头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减弱为轻台喽啊，那么不过呢还是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哈、啊。好，那如果说呢，因为气象署预估沙德尔今天白天登陆中国，强度呢会迅速的减弱，傍晚是有机会解除海警的。如果呢大家是要到浙江的话呢，都要特别去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形态啊、哦。那有些朋友们啊，这个抓紧了最后的尾巴啊，那么可能呢赶快呢出去玩一玩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整个安全。好，那么在第十八号台风外围云系啊，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呢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呢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大雨发生。所以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特别提到了，如果说越往南部走，尤其在屏东这地方哈、啊，都已经发布了大雷雨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啊，甚至呢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好，所以呢越往南部的朋友越要特别注意咯。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40.4 铜锣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40.4 公里铜锣路段中外侧车道轮胎皮哦。明云还有永雄志文宣豪高炸高炸太佑秀林淑芬大航，你们都来了，早安，来戴佩妮的 Sunny Latte。

0: 铁。哎呀，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啊，会觉得有时候啊，这个让自己稍微舒缓一下心情，来一杯咖啡 latte， 那种情绪心情就不太一样啊。如果呢是刚好呢处在一个正要去思考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哎，或者是呢，可能心情有比较燥一点，真的是建议大家好好找一间咖啡厅，给自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稍微呢看着窗外啊，手机就先不要了啦，先不要了，好，看着窗外，这时候让自己成为好像戏剧当中的女主角男主角，你会发现哎，好像有不同的风景哦，而且心情呢重新再整理，很不一样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哎，不错，今天星期五哦，今天虽然是返校日，但我刚刚看了一下，在整个中部的路段，除了丰原呐，丰原有稍微车多，其他都还好哎。那最主要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哈、哦，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好，那么其他的路段呢大致来说都 OK。 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9.2 靠近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帆布掉落，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好，来，这首呢是叮当的记忆咖啡，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
1: 世界让味蕾长茧，遗憾带走一切，身旁我

0: 有时候一首歌曲啊，然后中间就会有那个休止符，然后就停敲起拍。你知道每次去唱那个 KTV 的时候啊，通常都那个感觉上呢，好像呢在唱的人都很沉醉，没有哈，然后他都会觉得说所有人都会在听。可是呢，当每次到那种其实呢后面他还有一些的尾句，或是还有开始突然扬起的时候啊，然后大家就耶，结果就没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哦，真的哈、哦，金夏喜很没有礼貌呢。好啦，所以呢我们要认真听，认真唱哦。
1: 国道路况爆火力追，
0: 来中区交控，哎、欸，惨了，完了，
2: 完了！
0: 前面一开头，整个那个什么，完全那个跟我们一般的习惯不一样的时候，好，我是交控姐妹花，妹妹郑晴，是安妮吗？
2: 丢啦，
0: 哦，丢啦，丢丢丢，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哎、欸，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刚刚没有啦，我是说啦，刚刚说那个 KTV 唱歌，我跟你讲，就是或者是呢，有时候是在那个一个宴会厅，有没有？或者是呢，人家被拱上台啊，哎呀，唱歌唱歌哈、哦，其实大家那种酒酣耳热，大家要进来呀，进来哈。后来中间那个停拍的时候就，就耶耶，好听哦。其实根本还没唱完，都没在认真听，我们都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好啦，好啦，来 ，J J 来。
2: 是哦、嗯，好，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吗。
0: 是是是，对啊，要不你笑完了，你不是笑完了吗？
2: 哦，对，我笑完了。
0: OK， 好，
2: 我觉得很可爱。
0: 好好的，
2: 好来
0: 来，
2: 我们目前的话呢，就是整体路况大致都还 OK。那目前的话，一样是在国一北上丰原到大雅路段是稍微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这边的话是没有接获到事故或散落物，那连带的也影响到了要从大雅系统进入国道的这个车潮，目前匝道内是有一些回堵的状况。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一北上的台中出口，也是稍微就是接近匝道口的时候是车速会比较慢一些些，那大家一样再小心留意就好。那现在在另外就是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快关出口仍然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看起来就是存车多啦，那今天回堵的状况跟昨天比起来稍微差了一点点，现在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其实早上上班时间快关出口这边啊本来就是会车辆比较大一点，那还是提醒大家请提前切往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有看到一个空隙然后就钻进去的话，其实就是可能会对后面的这个驾驶朋友压力比较大一点，因为那可能是我们就是先预留好的一个安全距离这样子。那还是提醒大家，那就是提前切往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来行驶这样子。
0: 是，好，
2: 好，哎、欸，那再来，是，请说。
0: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在讲到说那个什么拉链式汇入，我不晓得说在高速公路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吗？
2: 我个人是蛮赞成这一个拉链式汇入、就是我们不要讲的这么专有名词的状况下，我觉得就是比较基本，就是大家互相礼让，你先来我先来再换他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轮流的汇入这样子。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像一些新手驾驶啊，或者是他不太熟悉当地的路况，因为毕竟我们一定是可能会出到去到外地工作游玩嘛，有时候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其实我应该要例如说我应该要往出口方向的这个辅助车道切过去了、或者是说我这个路口可能比较短一点点，我是不是应该要切到主线？有时候就是在紧张的状况，在不熟的状况下会比较紧张一点啦。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说拉链式汇入或者是说互相礼让，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都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0: 一左一右啦，互相礼让最重要，是互相礼让。
2: 对对，我觉得互相礼让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真的我们要讲到很专业什么拉链式汇入。
0: 对，其实说你不晓得该怎么做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概念进来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好好，可以弹性处理哈。好，好，来继续呢，继续还有吗？
2: 好来。再来，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施工。那首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造桥地磅这边，今天一样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

0: 的146.6到144.8，在接近应该说刚过三义路段啊，北上刚过三义路段，会在内侧车道来进行的是护栏的修复工程。另外呢，在国三的南向，在183到185公里处，也就是大概在沙鹿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来进行护栏的新设作业。
1: 是，
0: 另外，在国道四号哦，国道四号东向的丰原一号隧道，隧道的外侧车道今天也会封闭来进行墙面的维护作业，所以今天还是有一些施工，但是没有像昨天那么多，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1: 好的。
0: 那也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是没有夜间的封闭工程，恭喜，
1: 哦，
0: 谢谢大
1: 恭
0: 家。
1: 喜，因为大家好好的休假，对不 对？
0: 对，准备休假了。
1: 好了，
0: 好，
1: 好，没了。
0: 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啦，因为我们昨天有讲到，就是那个沙德尔台风啊，虽然它是轻度台风，然后目前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嘛。那其实看起来它的位置离台湾是蛮远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有看这个气象署发布一些相关的资讯啊，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下大雨的状况
1: 没
0: 哦。
1: 错，尤其
0: 对，
1: 是南
0: 看起
1: 部。
0: 来。对，看起来应该是礼拜六的时候都会有雨，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恢复这样子。那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有台风、有外围环流的状况之下，出门前在我们规划一些相关的旅程的时候啊，除了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以外啊，天气这个也很重要，一定要多加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有出去玩安排行程了，然后又下大雨，都只能待在室内的话，其实好像。就是有点闷。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大家因为像中部地区的驾驶朋友，可能大多也不是大多，就是蛮多人知道，我们可能周末会去到国六，去到阿里不是阿里山，对不起，日月潭
1: 日
0: 啊，
1: 月
0: 或
1: 潭
0: 者是合欢山。对，那尤其是在山区路段，因为它的这个天候状况可能会比平地更差一点。那再加上。要讲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尤其像是在合欢山上啊，如果说真的车辆有抛锚的状况的话，第一个脱掉的叶子可能要等上比较久的时间，因为我们自己上去都要花费一点时间了。那如果要等救援的车辆再上去的话，也要花费一点时间。再一个比较直接跟大家讲是这个作业的费用哦，真的不容小觑。
1: 没
0: 所
1: 错，
0: 以第一个提醒大家。注意车况，然后注意天气状况，然后再注意路况。这样子可能我们在安排行程出游的时候，可能可以玩得比较尽兴一点。
1: 好，那个
0: 没有了。
1: 红也很可爱，他说呢，因为我都会在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很多人都在讯息那边跟我留言嘛，哈，然后红燕就会说，那个妹妹呢是在这里打招呼，她的这里就是指那个我的粉专的留言区，妹妹在这边打招呼，那姐在哪呢？我说姐在上班，
0: 姐在这儿，
1: 姐在这，对不对？好啦，红叶，你跟我讲，我就会跟那个陈大 Z 讲了啦，哈。对呀，大家都跟你打招
0: 是，
1: 呼，大家很多人跟你打招
0: 补一
1: 呼。
0: 下补一下，大家早安。
1: 哎，对 对
0: 刚刚
1: 对
0: 好
1: 对，
0: 像没有讲到，
1: 是啊是啊。哎，我刚刚有一个朋友很厉害，这个红叶，红叶说他去学古筝，我就突然觉得有点对不上，你知道，红叶。那个他是那个宝盖红呢，哈，就是那种比较男性的这个名字，当然就是会有这个，啥学古筝，你会觉得就是那一种，比如说，小花学古筝，那你觉得好像还好，对不对哈？小林学古红雁，那个他就是非常的那个雄壮威武的名字，学古筝，我就突然想到说，那个我曾经就在一个地方，真的比较偏乡地，就看到伟雄婚纱公司，伟雄哦。
0: 无尾熊的尾熊吗？
1: 不是很伟大的雄壮伟雄婚纱公司，你就会觉得这名字就是非常的很特别。
0: 对，很特别。
1: 好了，哎，我问你哦，你那个你是科技小白吗？
0: 我觉得我是，
1: 哎，我也
0: 毕竟
1: 是
0: 我年纪比较大一点。
1: 我也是，我也是科技小白。那我请问一下，两个小白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动物？
0: 我知道，谢谢你。我觉得我要先说谢
1: 怎么
0: 谢，这
1: 啦？
0: 个我一定会答对。
1: 你一定会答对，对，
0: 答案是不是小白兔？
1: 耶！我们是小白兔，狗 子好，
0: 很可爱，很可爱。
1: 好啦，明仔载无啊哈，那阿礼
0: 明仔
1: 拜，
0: 载休息，
1: 阿礼拜，
0: 阿礼拜休息，
1: 呵，
0: 就
1: 下
0: 是
1: 礼
0: 我们
1: 拜，
0: 要下一次再
1: 下一
0: 见
1: 次了
0: 了。
1: 哈，好啦，我是叫混姐妹花
0: 对，
1: 妹妹郑晴，
0: 欢喜这件树林，
1: 阿拜再见哦，
0: 阿拜再
1: 小
0: 见，
1: 白兔
0: 拜
1: 再
0: 拜，
1: 见，拜
0: 小
1: 拜，
0: 白兔拜拜。
1: 拜拜。

8:24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好，非常谢谢汉杰。汉杰，你真的是会学古筝吗？还是那个啊，我讲错了，应该不是鸿雁呐，哈，那个是汉杰，是学古筝呐，哈。好，所以呢，这个你的名字，然后我没有办法联想到说学古筝哈，这是我的偏见哈。好了，不过呢，汉杰也特别提到了哈，因为我在这个昨天我已经 PO 了两集的 podcast 的音档，就是跟失智有关，因为那个郭慈安老师上节目礼拜二礼拜四的节目的内容我已经放上我的粉丝专页了啊，所以呢有些朋友们很期待能够重新的再听。我知道其实呢对有一些的朋友们来说，现在正值的在比较辛苦的阶段，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对有些朋友们来说是有一些的帮助，尤其在初期可能家人有些的变化，性情上面的改变啊，个性上面哎，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其实呢，我们就有点警觉哈。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去做检查。那还有呢，全国失智关怀专线是0800-474-580，0800-474-580啊。失智是我帮你，这支电话呢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还有9月17号啊，郭慈安老师说9月17号的中山附一也会有一个社区志工训练。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也都能够理解。你知道在友善社区我们需要友善社区的推广，可是这个推广的社区就是靠人来组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多学习多理解，我相信呢这个社区会更加的友善的。好，把这个讯息呢都提供给大家。然后呢说到了9月17号不是有那个郭慈安老师说的中山附一的社工的训练，对不对？那我再跟大家连带讲一下哦，9月15号，请大家把空下来。9月15号是我们警网台湾分台的捐血日哦，捐血活动，先把它空下来，好不好？哈，好，我们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到时候都会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说明啊。好，来，厂员说呢，现在已经在下大雨了，是在那个台中北区吗？厂员，你在这个地方吗？记得把大灯打开，朋友，还有立凤，您在什么位置啊？啊，那么有没有下雨？好，来，汉杰，谢谢你的分享哦。还有那个练声在南投说已经下雨了。好，那么嘉义俊清都把大灯打开，好，希望呢大家都一切平安哦。有任何路况，0800-000-1123。

8:29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啊、西滨路段，也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这里呢在明天晚上的8:00，这是一个预告性工程哦，在西滨龙井到深港路段晚上的8:00到8月31号封闭全车道施工啊，都请您如果。

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路段，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76线在待会儿9点钟福兴到草屯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来准备8点30分提醒文。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50%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请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竹贤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二十

0: 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1: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一到六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0: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小猴子，快进来，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5: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4: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5: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4: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猫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5: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4: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5: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咯。
4: 没错。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5: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嘿嘿，
6: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希望是什么呢？我觉得希望就像一道璀璨的彩虹，因为彩虹可以使人感到美好，心中有所寄托，而且变化多彩，丰富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38，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啊是落在40。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这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其实呢，今天的路况啊蛮快的。都慢慢的在消化，原本呢都车流量比较大啊，大概都是在20到40，不过呢就慢慢提升到40公里左右啊。

好，有其他的路段，如果呢要提供给景广有一些的路况的话呢，都别忘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接电话哦，我也等候在洗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文心，文心有没有去上班了？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腾越老师也看到你喽。九月十五号是我们的捐血，我们的这个捐血日哦，所以呢，大家要特别可以把这个时间空下来是最好的哈、啊。那么，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同样的老地方哦。好，那么如果您导航的话呢，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待会儿再跟朋友们一起的来分享详细的内容。来，听的这首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我在告诉你哦。

是，不过像你现在是下班，大家是上班，你现在是下班啊。石班石波祥早安，还有易俊易纯曾文佛经分说，还有桂荣，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

车。这首呢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崇德交流道，崇德匝道啊，崇德匝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太原到崇德匝道这沿线路段

湖北时速呢都落在20到40啊，不过呢也在慢慢消化哈，越来越好。台中市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工程，包括了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惠中路、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惠中路口，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侧的右转专用道也都是有工程，以及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工程，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还有中科路也就是往中科方向广福路桥，以及松竹路往北屯建和路到环中东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形。来，9月15号把它记下来。我刚刚那个朋友很厉害，我刚刚才讲9月15号，就有一位朋友说，哎，9月15号也是我的好朋友的生日哦。我说哇，这个不要多久以前我曾经讲过，才这样子讲过去，就有听众朋友就真的把它记起来了，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哦。我们几乎很少见面，我就是说呢，好朋友不一定要常常见面，可是呢一见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每天都在见面。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几乎呢每一年我们就会互相的记起彼此的生日，哇，好多好多年了都一样哦。好，这个就是好朋友啊，然后呢每一次一聊哇可以聊到很久。好，所以呢这个刚刚有听众朋友就跟我提到这句话说，哎，这个也是你好朋友生日的时候，害我吓了一跳。我说你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啊！好，来，这个9月15号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在我们的今年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第二场的活动啊，捐血活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展开，老地方一样呢，您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了。好，地点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这次活动呢，老朋友一样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会在现场当中啊，能够跟我们一起趣味玩游戏。一方面也最重要就是宣导了，宣导一些的我们该注意的一些事情，还有呢要提升一些识诈的能力啊，交通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诶，你猜对的话还有小奖品呢啊，所以呢你在等待捐血的时候啊，其实你就可以去这些的摊位去走一走啊。好，还有环保局啊也会到场来设摊啊，如果说呢家中有那个废电池或者是旧的3C 的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拿来换那个有机肥料啊，这个废电池还有旧的3C 的产品啊，那么你就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好，送完为止，这个真的就是数量很有限，送完为止啊。好，那么还有呢，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啊，他们也会来到捐血的现场来义诊。好，那么都欢迎大家共襄盛举。那这次的活动呢，非常谢谢有一些的厂商，包括了毅力营造、雅芳国际食品有限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我们阿华师也都是啊，还有维他路、正隆都是呢非常非常长期的支持我们哈、啊，还有喜长来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都欢迎大家啊。那么如果是来捐血的话，这些的特别谢谢这些的企业团体呢都一起来赞助我们的奖品。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捐血的朋友们，您可以得到什么呢？你可以得到雅芳羊肉乳、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的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的卫生纸，还有晴雨两用伞。另外呢就是那个一帆风顺预防风顺的小礼盒啊，还有那个皮蛋啊、包酒乳啊，啊，还有那个浓浓的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高级用餐垫，还有玻尿酸沐浴露啊。好，那么完成捐血的500cc 的民众呢，还可以除了获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礼物之外，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跟神秘的小礼物哦。好，所以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哈、啊，9月15号能够来捐血。那这一次我们要特别请朋友们，如果说您家里有保冷袋的话，如果你来捐血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带个保冷袋好不好？因为它有那个羊肉卤，它是

冰的啊，那么如果说您用保冷袋的话，可能也比较能够好包装啊。所以呢，如果说家中有保冷袋啦，还有那个这个环保袋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带来啊。好，记得要来捐血的时候啊，那个证件一定要带，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啊，要把它带来。好，那么这也都是在整个。我们捐血的活动当中，其实每一次每一场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企业的单位能够来支持我们每一次的活动。好，那么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好，9月15号把时间定下来，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的共享盛举啦。来，8点50分，目前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比较慢哦。

这首呢是陈优的《忘了怎么快乐》，来8:54。目前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文心路。

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是有车多的情形。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啊，台74线我们邀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也是在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金广，别忘记了麻烦您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姐点位礼拜问的点位后在一起空发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感谢你了。来，李经纬的发现号。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哦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

0: 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9:06，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啊，这里是往彰化的方向，时速是落在4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时速落在40到60。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 152.5， 清水到无期外侧车道是有红色的网子掉落，在西滨的南下 152.5， 清水到无期外侧车道是有红色的网子哦。还有呢，在西滨哦，北上的 90.8 西滨路段内侧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哦，爱这里爱注意哦。五下面有空哦，麦拍谁麦害羞卡接电位问电位后再洗空吧，空1:03。其实呢，原本哦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都慢慢的消化了。好，今天星期五感觉到呢，大家好像也跟着轻松起来了。来，不过呢，有些的地方还是在下雨哦，记得把大灯打开。我们说东区哦，东区台中市的东区，世通说金武路在下大雨，记得把大灯打开，开车的时候小心。陈梅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哦。 Hank 欢迎你要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雅欣、慧玲，欢迎你们。闽南的歌曲

首歌是吴声梅所演唱的《新罗》和有就好听的哈，还有一首就好听的歌，凤飞飞的版本《给傲》。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152.5清水道无期路段外侧有黑色的网子。

熟悉的都是那个江蕙的版本，对不对哈？那么现在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凤飞飞版本的 Get On 它是由他们的音乐团队在生前就是也凤飞的生前在2012年演唱会排练，在录音室录制它的原声的音档重新的修复制作而成的。

也是凤飞飞慈善基金会经纪人，还有环球音乐团队，他们在努力的去将这个尘封15年的录音室的原声音档重新的整理跟修复，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哈、啊、听到了这个重新编曲，由编曲大师樱井宏二啊，还有运用大量的弦乐这些的配器啊，然后衬托出凤飞飞他这个非常深厚情感的声音，又是一个不同的风格啊，那个味道呢也不一样。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现在呢整个行车的速度呢都是越来越好。好，那么尤其呢在北部的鹿袋湖口这里都消化了台74线，台74线剩下的就是在那个西屯这一段啊，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些些，其他呢都还算是不错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呢车流量有稍微大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停更这是秀琴 So anyway， 皮哥皮蛋王说呢，在西滨的南下啊、哦、台61线171公里的外侧车道是有工程哦。好，大家经过台61线的话呢都特别注意。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好像那个天气哦，气色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有点昏暗，对不对啊、哦、好，记得呢把大灯打开，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把大灯打开，会比较清楚一点啊。

是秀琴所演唱的歌。哦，感觉秀琴真正是厉害呢，高演哦，高唱嘛，哦，真正是赞赞赞。后来西滨路段

那台61线的南下171公里的县西到阳错，外侧车道有工程车缓慢的移动当中。那么在西滨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152公里清水到无锡路段，外侧有黑色的网子掉落。这几天呢，天气的状况啊还是不稳定哦，出门在外特别注意。还有呢，包括啊，在这段时间先不要往山区跑，太危险了。

0: 将诶名写写做会哈、啊，将我们的名写在一起。后来9:23，我是郑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这个行车速度哦，我看到了三义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三义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61线的南下171县西到阳错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有工程车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特别注意了。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3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3: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

0: 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呆啦。
0: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1: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喂，斯比呀，跨掉了呀！呵，来，在三义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哦。这期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路段行车速度很慢，还有西滨路段也在慢慢的移动的，是在南下171。西滨南下171线西到阳错也在进行工程。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量呢已经慢慢消化，时速可以到60公里左右。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啊，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外侧有工程，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也有工程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2: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八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积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崁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1: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4: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心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三、第四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6: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心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定846锭，史蒂诺斯药定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心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

0: 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4: 先生，先生
3: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4: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3: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4: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3: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4: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3: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4: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3: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4: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3: 啊。啊，什么产品？
4: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3: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4: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3: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5: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39，来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时速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其他都还算是 OK。不过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三义路段，我们接回到这里呢，因为有工程，所以呢，现在三义往北车流量蛮大的哦，时速落在20。来，李玟很怀念的声音啊、哦。

郑钧，谢谢你提醒我，我刚刚是讲错时间了是吧？9:39对，现在是9:44，我刚刚讲到八点多。好，谢谢你提醒我啊！哎，我真的都没有自觉说我刚刚讲错时间。好，那么 Eric 早安 ，Eric 说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哦，无论啊。那个哎 ，Eric， 你在哪里？说风很大，是在哪一个地方风很大？好，那么没关系。如果说呢，有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在会比较属于那种滨海地区，有没有会风会比较大啊、哦？骑车、机车，还有呢，开车都要注意安全。非常谢谢 Eric 啊。那么有时候那种天气的变化啊、哦，那么尤其呢，秋天来的时候，哇，那更是呢，在有一些的滨海地区呢。那个风会比较大一点点哈，好，不过呢，现在啊。

往南部走的话会比较有雨势啊，特别注意一下喽。好，来玫瑰文派高炸高炸，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三义路段、三义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我来跟朋友

来彰化县的二林镇仁爱路消防局前，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号志灯不运作哈。这是呢，在彰化县的二林镇哈仁爱路消防局前，这里有电力工程啊，号志灯呢这个不会运作，所以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有礼让精神。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公学路的方向，也就是文心南路到德福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少子化还有人口外流啊，也让偏乡的小校呢加速萎缩。在今天的联合报特别有提到一个这很重要很重大的标题，就是国中小小校化十年增加了30%，而且是50人以下。你知道我之前还前几天不好意思听到一位长辈说，他那时候学校他说有几千人，好，一般呢就已经上百人。哇，我就说哇，怎么很过往很难再去想象有那么多人哈、哦。可是呢，现在近十年学生不到50人的小校是增加了超过30%。115学年度全台又有5所国中小学停办，所以呢，大家就是又在有一个焦点啊讨论，就是小校的存废啊。那么专家认为说，偏乡教育不应该只在苦撑或是废校兼二选一，其实呢，政府应该重新的检讨学校合理规模还有资源的配置，应该要寻找第三条路。你知道，包括了115学年度啊，有5所学校啊，1所分班停办，包括了台南市的瑞丰、南投县的瑞丰国中，还有瑞竹国中、大安国小、苗栗的景山国小，还有澎湖县的湖西国中至清分班。好，那么当然呢，也有里长特别说，学校仍然是社区中心。哎，我蛮相信的，因为毕竟在偏乡地区，如果说有学校，其实对那些孩子来说，教育毕竟还是能够，如果有好的资源，好的一个教育，仍然还是有希望的啊。

不过呢，现在整个教育体系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知道有一个老师身兼五职，而且呢不止教学，还有一些的必须要加班做一些一些事务的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是要整体的来做一个考量还有讨论，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你说社区要不要有学校，真的是需要有学校，因为有学校在，地方的凝聚力会强啊。那么不过呢，现在整个大环境哦变成是这个样子，这也是要值得去思考。而且这一讲，这个可能要牵拖的很多很多很多，包括了老师还有那个教学权啊，还有呢包括了学生跟老师之间。哎，其实的这个教育这个议题实在是太大太大，真的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教育的议题上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三义路带三义往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三义啊，为什么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是因为有施工工程，所以呢也就是造成了在这个路带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耿思翰重新的编曲，伍佰的作词作曲的歌曲《浪人情歌》。

9:55，两件事情哦。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哦，空中纯爱晚秀捐血活动。所以呢，把这个时间记录下来，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9月15号哈、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是我们的这个捐血活动啊。我们非常要谢谢很多的赞助的单位啊，包括毅力营造、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喜常来以及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呢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嘿，所以呢你看哦，这么多的赞助单位，可见呢我们在9月15号的捐血也欢迎大家一起的来共襄盛举啊，奖品也蛮丰富的。好，那么当然这一次啊，我们也请朋友们除了带环保袋之外，还有这个保冷袋，因为呢我们有谢谢雅芳啊，雅芳会这个对所有的捐血的朋友都会赠送羊肉炉。羊肉，我怎么会变成羊肉嘞？羊肉肉乳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那个保冷袋的话，欢迎啊，也可以把它带过来，这样会比较好装。好，那么当然除了有维他露饮品、不锈钢的咖啡杯，还有呢阿华师的这个茶包环保的手提袋，还有晴雨两用伞、预防风顺小礼盒，还有厨房的擦拭巾哦，还有那个航空高级用的餐垫等等等等。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总之呢，9月15号空下来哼哼，好，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会有捐血活动哈、哦，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好，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呢。我在昨天已经把那个郭慈安老师跟朋友们分享的有关于在失智上面的，在节目当中他分享的失智照顾啦，还有一些的观念啊，我已经把它放在那个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那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好，所以呢在留言区里面有两个音档哦，一次一口气哦，两个音档都放进去了，有没有很认真？有，很棒很棒很棒哦。所以呢，因为很多朋友们很期待能够哦听到。希望能够对自己在照顾上面有些帮助，所以呢我也把这个音档放上去。那同样的在九月啊，捐血完之后的两天之后，9月17号，那么在中山附一呢也会有社区志工训练跟失智有关的。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脸书上面粉专上面稍微看一下啊。好，郭慈安老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成为友善社区当中，我们也能够来成为一个帮助的一员的话呢，我们自己都需要被训练，自己都需要去学习。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了，非常谢谢大家。待会儿呢是由唐馨代班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到10点钟，我们再见喽，拜拜。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4: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午安，欢迎收听轻松上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好，那么我们首先

欢迎一下中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哦。刚刚在进来这个电台之前呢，还有遇到下雨的状况，不知道你现在的地区所处的地区有没有下雨呢？好，那么目前台中的话是28度，后龙的话是30度，气温比较高哦。田中则是在29度，古坑29度，日月潭22度。接着我们来关心目前各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46.6到144.8公里，从三义到铜锣路段，目前这个地方是有在施工的。那路网图显示呢，后方车流量比较大，有一些车多拥塞的状况。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206公里，埔盐系统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么在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16.5 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有比较慢一些哦，虽然没有到拥塞，但还是请您也小心留意哦。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在这个在北上 158.1 公里，这里是靠近苑里的路段，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接着省道的部分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2.5 公里清水到57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黑色的网子散落，那目前已经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接着呢，则是在这个彰化县的20镇仁爱路消防局之前的有施工电力施工的状况，所以这个路口的号志灯是没有办法运作的哦，在请您路过的时候要记得先停看听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帮大家做一个汇整更新，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接着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哦，跟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有慢车道外侧的这个管线施工的部分。接着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有施工的，另外向上路往中民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哦。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的工程，以及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哦，过东兴路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的施工，另外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再请您也是多加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徐怀钰跟彭博义的《炒鸡喜欢你》。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简进龙，目前是大学老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尽人事，听天命。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消极，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这其实是维持积极面对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学老师承担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包括研究、辅导、行政、校外服务等，每项任务都有难度，也充满不可预测性。因此慢慢体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传统智慧其实非常受用，并成为我的工作哲学，甚至是人生哲学。面对任何事情，认真去做，尽力做到好，即使结果不是100分，通常也不会差得太远。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只要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至少也能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上轻松上场。因为之前呢就是上空中起源太久了，还是有口误哈。今天是轻松上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差点想晚上的12点半，如果是晚上的话就太晚了。好 ,OK, 那我们再来持续的关心一下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埔盐系统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 216.5 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再请您也是再小心通过咯。接着国道3号北上 129.2 公里靠近后龙路段是有故障车的图示显示在路网图上面。国道3号北上 158.1 公里靠近苑里路段也是有散落物的图示。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

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路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与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这个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有自来水管的施工。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的工程，以及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闻股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19，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股市动态。台股今天上涨了453.33点，来到46,428.55点，成交金额在4231.18亿。上柜指数上涨了2.23点，来到402.61点，成交金额是1171.64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405.12点，来到66,537.0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59.59点，来到6852.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55.28点，来到25410.4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44.05点，来到3956.57点。

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206公里埔盐系统之前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内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58.1 公里靠近院里路段，这个有散落物的图示出现在路网图上面，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如果您知道这个散落物它所在的车道，也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热心帮忙。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哦，在 129.2 公里靠近后龙路段，这边也有故障车的图示，再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在这个彰化县的二林镇哦，仁爱路上，也就是在消防局之前有电力施工，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号志灯没有办法运作，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记得要停看听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四平路口的外侧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与惠中路的交叉路口在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管线维修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中闽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往民权路的方向呢，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则是有自来水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哦，过东兴路的外侧是有污水系统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台中市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自来水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的。那么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是Camp Rock 3的 Tomorrow。

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工程。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和汇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管路的维修工程。另外，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并且呢，在往这个民权路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工程正在进行。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工程。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施工当中。那么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彰化县的部分则是二林镇的仁爱路有电力施工工程，这个工程刚好在消防局之前哦，那号志灯是无法运作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2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的黑色塑胶栏，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那么提醒大家，因为最近都是下雨的状况，那气象署呢就有发布了这个大雨及时讯息，要警示的地区是屏东县的长治乡、盐埔乡、高树乡、内埔乡、三地门乡、雾台乡、还有马家乡以及太武乡，也请就是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忽略了下大雨的可能哦。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29，一起等待10:30的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经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管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0: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生产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颗罚金3.5年徒刑，不得1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颗罚金，3年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

0: 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虽然现在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西海滨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呆。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今天轻松上场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 114.2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的黑色塑胶栏散落在路面上，路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29.2 公里靠近后龙路段，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持续停放当中，也是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提醒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福雅路的路口这边慢车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碰撞的事故，虽然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是也请您路过的时候不要观望停留，如果说担心塞车问题，也建议您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状况，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和汇中路的交叉路口有慢车道外侧的管线维修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中闽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另外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施工工程哦。那么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则是有自来水施工工程，也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了。接着在彰化县的二林镇哦，仁爱路的消防局之前有电力施工的状况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号志灯是无法运作的，建议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发现号志灯如果无法运作一定要先停看停，那才不会说突然有车子出现，那

反应不及就容易发生意外哦。好，那么也提醒大家，就是尽管台中分台即将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会在下个月9月15号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登场。那这个地址的话是台中市的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如果是对路况不熟的听众朋友，导航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就可以找到了哦。这一次活动有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这几个单位来共同参与。现场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和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哦。就是这次的活动跟奖项都非常的丰富，另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欢迎热血的民众把家里的废电池还有旧的3C 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所以要抢要快哦。那并且最后呢，是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还有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会到现场为热心捐血的乡亲们义诊，就等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另外这一次的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毅力营造、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喜长来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与英导家热心赞助响应哦。另外则是在当天捐血完成 250cc 的民众呢，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还有维他露的饮品，跟阿华师茶包，还有这个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皮蛋还有保酒乳，以及浓豆浆跟厨房擦拭巾、航空高级用餐垫和玻尿酸沐浴露。那完成 500cc 捐血的民众，除了获得以上这些好礼之外，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哦。另外也有神秘小礼物，这个不能爆雷，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得到神秘小礼物的话，当天一定要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以上的赠品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捐血助人最快乐，所以就请大家一起来帮忙捐出您的热血。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还有最重要的是保冷袋哦。这个保冷袋不是说什么要野餐用的哦，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有那个雅芳羊肉炉的这个赞助，所以呢就是会送大家羊肉炉一盒，所以这个羊肉炉是需要保冰的，再请大家带着这个保冷袋，那一起踊跃参与这个健康有意义的活动。那也因为这个活动的礼品很丰富，那要记得也还是携带环保购物袋哦，除了保冷袋之外，再另外带一个环保购物袋来一起装我们丰富的这个礼品的部分。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45，待会儿我们继续锁定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绿茶林俊勇的《太阳》。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部分哦。国道部分的话，是国道一号南下89到92公里竹北路段，这里车多。那在持续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14.2公里过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大的黑色塑胶栏散落在路面上，请您通过的时候小心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都是双向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稍早在这个福雅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碰撞的事故发生，那这个事故已经获得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柳川西路之前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比较大一些，也请路过这预计要路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如果担心说车流塞住会影响行程的话，还是建议您提早改道哦。接着是在台中市的施工状况，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哦，在四平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和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管线维护工程。另外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向上路往中闽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往民权路的方向也是靠近英才路外侧的话，则是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污水系统工程正在进行的。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在进行当中。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是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的。另外呢接获到一个好消息，不小心太惊讶了。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刚刚说到柳川西路之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了，恭喜大家放心通行咯，也希望车祸事故的人车都平安无事。难免都还是会有一些碰撞发生，那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们，因为最近下雨天的关系，所以还是要记得留意天气状况。假设说雨下得很大，然后前方视线不佳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就是开启车灯，然后就试着稍微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也就不要再频繁变换车道，因为这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状况。另外也提醒大家，因为雨季到了嘛，所以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一些车子的设备零件，比如说胎纹胎压啊，这个很重要，就算是机车就还是会可能有意外发生。胎纹胎压还有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刮水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开车，所以我不知道挡风玻璃那个刮水的叫做什么，它叫挡风玻璃刷吗？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好，挡风玻璃刷也要看看胶条有没有老化，因为如果老化的话，其实下雨天它刮水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的好。那也因为就是最近台风的关系哦，零零星星都有下雨，出门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那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8月28号的，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

八月三十一号的上午6点为止呢，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有施工哦。会从这个今天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8月31号早上的6点为止，会封闭从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建议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哦。这个台61线的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ia 的 We On Go。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

服务区入口匝道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刘雪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予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今天轻松上场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4.2公里过头份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的黑色塑胶栏，这个部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哦，台中市的环中东路还有六顺路这个路口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也是小心留意，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正常，就不要多加观望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

字的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有施工，也是在进行当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和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外侧呢？慢车道的外侧是有管路的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以及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在进行，接近施工路段这边也还算是车流正常的，那要小心通过。另外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彰化县的二林镇哦，仁爱路的消防局之前因为有电力施工的工程在进行，所以路口的号志灯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来车。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国道有施工预告的部分要转达给各位听众朋友，是在8月31号下个礼拜一一直到9月3号是下周四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下周一到下周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是从西湖方向进入的这个入口匝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匝道会封闭起来。那施工期间，再请各位用路人要记得从园林方向进入，小型车的话可以从园林方向进入，但是大型车的话，因为路口的回转空间不足，所以建议您改由普沿系统进入国道。那改道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要走北上的话，大型车的改道路线就是走原路路一段往东走，接着接到普兴路在北上，那接到省道的普兴交流道之后往西行，接着就可以接到普沿系统接上国道一号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那并且呢，如果您觉得这样子听起来不确定要转哪里的话，到时候现场也会有这个告示牌，或者说您可以使用这个 Google Map 的功能，就可以顺利的找到进入普沿系统的这个汇入的匝道了。现在时间11点10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even Tonight 的《一起走》。

这一首是 Seven Tonight 的《一起走》。好，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2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的黑色塑胶栏散落，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任何的就是排除消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多加小心留意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最后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提醒大家台中市的环中东路与六顺路的路口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再请您小心留意，不要观望哦。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的路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汉会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外侧有管线工程，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中闽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工程正在进行，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工程也是在持续当中，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这个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也有污水系统的工程，另外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哦。另外接获到一个最新好消息，台中市的环中东路以及六顺路的这个路口两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了，但是有一个新的事故发生，那接获的最新消息是北屯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的外侧有三台机车的碰撞事故，也在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0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隔较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敌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呀、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常常变落落哩，而且哦水嘛变较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是林俊逸的《午夜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今天轻松上场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会诊。国道一号南下在 148.2 公里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另外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2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的黑色塑胶栏散落，这个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小心小心通过。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61.8 公里中彰大桥的外侧有一个坑洞，请您一定要小心闪避咯。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8.2 公里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一台自小客车台61线南下164公里是在深港之前啊，更正，是在深港之前路间是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并且没有闪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那也是比较危险的哦，还是要放一下警告标示，以免后车又追撞了。那么接着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9.2 公里到 159.5 公里之间，这里是中彰大桥的路段，路间是有厢型车抛锚，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虽然说有摆警告标示，但是可能没有闪双黄灯，不是很确定它是抛锚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哦，也还是请各位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用路人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这个两个抛锚车的部分，一个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9.2 到 159.5 公里是在中彰大桥上，中彰大桥上的路间厢型车抛锚，另外一个则是台61线南下164公里深港之前的路间是一台砂石车抛锚哦，再特别小心闪避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哦，是在北屯路往进化北路方向，在太原路的路口外侧三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接着是台中市区的施工状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那么接着是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和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管线维护的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

的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惠来路的外侧，慢车道外侧是有污水工程在进行。接着是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往民权路方向的话，也一样是靠近英才路外侧是有自来水工程的。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工程正在进行。另外提醒，彰化县二林镇的仁爱路消防局之前有电力施工，所以呢号志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请您路过这个路口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路过这边路段的时候，经过各个路口都要小心注意来车。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二段右转丰原大道七段，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只有部分的外车道有办法通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28，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中午11:30的警广半点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2: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

0: 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啊，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自己车子放在这里。
1: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杂慧报道。
2: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3: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藉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2: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5: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4: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5: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4: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1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1波预算50000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股市看板。
2: 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冠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目前时间是早上的11点37分，我们持续来关心今天的股市动态。台股上市指数上涨435.16点，来到46,410.38点，成交金额7539.85亿，上柜指数上涨2.24点，来到402.62点，成交金额在2200.94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了550.91点，来到66,682.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70.7点，来到了6841.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12.71点，来到25,678.4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2.76点，来到3959.33点。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48.2到148.4公里，是在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但是呢后方虽然有警告标示，驾驶却是在车道旁边指挥哦，虽然说是好意，但是这样子比较危险，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闪避。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哦。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那么这一个状况呢已经有公务单位前往协助处理了。另外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公里在深港之前的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并没有闪双黄灯，也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路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9.2到159.5公里中彰大桥上路间有一台厢型车抛锚，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那虽然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这个闪黄灯等等的警告这样子。好，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是提醒大家哦，又有事故发生哦，是在五

全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有事故，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二段右转，丰原大道七段的时候，右转丰原大道七段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只有部分的外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与惠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管线维护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向上路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往民权路的方向也是靠近英才路的，接近英才路这边的路段外侧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工程在进行。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这个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彰化县的二林镇仁爱路因为有电力施工的关系，所以号志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行驶这个仁爱路路段的时候，如果说路口的号志灯无法正常亮起，一定要小心留意来车，再请您减速慢行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陈珊妮的咖啡因，接近中午了，非常需要咖啡因哦。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轻松上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48.2到148.4公里，这里是三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有一台大货车抛锚了。虽然说它有放警告标示，但是司机本人却在车道上指挥，非常的危险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闪避，也请这位驾驶朋友，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广播，因为他已经下车了。是希望说大家以后有路遇到这个状况的话，请不要在国道上面指挥，要赶快就是请求支援，请求救援，可以拨打1968。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都是双向一路好通行的。那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1.8公里是在中彰大桥上外侧的车道有一个坑洞哦，那路过的时候小心了。接着是台61线南下哦，在159.2公里到159.5公里这个路段是中彰大桥上路肩有一台厢型车抛锚，也占用到了部分的外侧车道，有放警告标示，请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呢，在164公里是深港路段之前的路肩有一台砂石车抛锚了，没有闪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哦。那么接着是台一线双向在162公里，这里是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路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依照指挥行驶哦。好，接着我们持续来关心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呢在1分钟之前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耶、yeah! 好，因为台中市区目前有比较多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有可能大家难免外出的时候会遇到，或者是说不

小心还没有睡醒，还在晃神，跟我刚刚一样还在晃神，不小心。虽然说骑车就是一定要保持有精神，但难免大家可能熬夜啊，就是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工作太累等等的，都会有这种精神恍惚的状况。所以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有不舒服就请停车休息，不要硬撑着出门吼。就是今天的事故状况比较多一些，再请大家也是小心留意，也有可能是因为天雨路滑的关系吗？也有可能是因为下雨啦，所以视线不佳这样子。那同时也要请大家记得要检查你的爱车，下雨天的时候这种安全跟安全有关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因为呢，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啊，那个雨刷胶条如果是没有去检查的话，一刷结果更雾了，这样到底是在刷什么呢？就大家一定要记得检查哦，就是胎纹胎压还有你的雨刷是都可以正常运作的，这样下雨天的时候才可以保持视野是清晰的。好，那么好像废话有点太多了。好，我们持续来看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二段右转丰原大道七段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只有部分的外车道可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那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工程，另外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汉会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这个施工管线维修的工程，那么敦富路往潭子方向哦，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一样是靠近英才路的这个路段外侧有自来水工程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的双向的过惠来路的慢车道，更正，是慢车道的外侧，不是双向，慢车道外侧有污水工程在进行。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在进行当中。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特别提醒哦，彰化县的二林镇仁爱路的消防局之前有电力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仁爱路段的部分号志灯可能是无法正常运作的哦。那再请这个彰化的听众朋友们路过这个仁爱路段的时候要小心慢行，注意来车。接着要再次的跟大家打广告，不算广告，就是一个我们的宣传这样子。9月15号是景广的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哦，那要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这个时间是在下礼拜二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时间的话呢，地点的话呢，是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这个对路况不熟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导航可以设定在外交部的中部办公室中部办事处之前就可以找到了。这一次的活动有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有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呢是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0: 举办的这个趣味桌游，为了来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还有省道的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台中市环保局又到场设摊哦，欢迎热血的民众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不要的3C 产品拿来换取有机肥料，这个是送完为止，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把握哦。现场呢还会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和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为大家进行义诊服务，为我们一起守护健康。这一次活动要特别感谢的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还有樱岛家喜常来公司，感谢这些单位的热心响应哦。那么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什么呢？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一个，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香醇的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用餐垫，还有玻尿酸沐浴露等的多项好礼。而完成捐血 500cc 的听众朋友呢，还会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这个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很丰富，但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因为呢，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丰富，所以也要提醒来捐血的听众朋友，记得要携带环保购物袋和保冷袋。保冷袋是用来装羊肉炉用的，那这样子比较方便说，东西领回去了不会坏掉，不要忘记咯。9月15号下下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还有保冷袋跟环保袋一起参与这一个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您一起来。
1: 你在看什么书？来底写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陵车。

0: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剩，
7: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2: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齐俊。觉得幸福这件事情，不是之前在哈佛大学有个研究是说，幸福的人生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嘛。所以我觉得把人际关系从你可能还年轻，或者说可能你有余力的时候特别的打理好，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那我自己有一些小方法，像是如果我有朋友生日的话，我就会特别把它标示在我的行事历里面，这样的话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其实我们现在成年人，大家对于生日其实不见得一定要拿到礼物，更重视的东西就是有没有人记得我、关心我、然后在乎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把人际关系打好的一个小技巧。那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跟朋友啊、家人啊、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会让我觉得有充饱电的感觉，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轻松上场，我们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那我们接着来关心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48.2公里，这里是三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并且驾驶在车道上指挥，虽然是有放警告标示，那这个还没有接获到任何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路网图上

面看起来是在北上119.8公里，靠近竹南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那这个车道的部分呢，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路过该路段，并且也知道发生的车道的话，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也帮助我们可以提供这个车道的资讯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好，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哦，在台一线双向162公里清水路段的内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4公里深港路段之前的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抛锚了，没有闪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台61线南下在159.2公里到159.5公里，这个是在中彰大桥上，路间有一台厢型车抛锚，并且占用到了部分的外侧车道。这边都这几起的这个省道路况部分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提供相关路段的路况给我们。接着我们来帮大家更新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靠近这个进化北路的方向哦，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工程，那往大雅方向的车流就比较大了，请大家如果有需要赶时间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二段右转丰原大道七段这里有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只有部分的外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汉会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维修工程，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向上路往中闽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则是有自来水工程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在进行，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工程，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也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来到三更。那也提醒大家，在这个8月31号下个礼拜一到9月3号下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都会封闭起来哦。下礼拜一，8月31号到9月3号下个礼拜四，这4天的时间，每一天的施工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路段是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哦。那这里会直接封闭起来的，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请各位用路人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喽。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1，有想好今天要吃什么了吗？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

0: 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2: 酿酒人24岁，火球王牌 The Miss 米肖罗斯基今天面对大都会挂帅，缴出6局12分优质先发，率队8-2获胜，更写下鬼神纪录。道奇日本王牌山本由伸今天强碰国联东区龙头勇士，缴出6.1局8K11分优质先发，却得不到队友的火力支援，再度悲情问天吞败。国际田径总会举办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进入疯狂一夜，短短40分钟就诞生了2项世界纪录。巴西好手桑多斯先以45秒80缔造男子400公尺跨栏新游，接着美国快腿罗素以12秒09刷新女子100公尺跨栏世界纪录。效力养乐多的台湾20岁新星徐翔胜持续在二军磨练，昨天先发4局16分被 KO， 写下本季最惨表现。中职洋将831大限期限将至，台钢雄鹰洋投后进左脚7局50分优质先发，率队2-0击败富邦悍将，后进在831大限前拿下重要的一胜，同时一手送富邦垫底。世界杯女子棒球赛，台湾队昨面临破天荒的一日三战，虽以2-11输给7连霸王者日本队，但对菲律宾和英国夺下胜利，最终在预赛 B 组以3胜2败晋级明年7月在美国举办的决赛。如何提升投手的球速，成为台湾队明年大战美日的课题。台湾蓝队昨面对实力有落差的泰国，全员皆有分数进账。黄湘婷缴出全队最高15分，中场以120-25痛宰泰国，收下2连胜，以分组第一进入排名赛。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48.2到148.4公里，这里是三义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一台大货车抛锚，虽然是有放警告标示的，但是驾驶人司机本人居然站在车道上指挥，比较危险哦，那请大家也是小心闪避。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37.8公里，这里是民间路段，外侧的路间有3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因为这个路段现在正在下雨，请各位驾驶人用路人要小心行车哦。那也提醒大家要开启车灯，虽然现在是白天，但是下雨的状况视线不佳，还是开启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这样才不会发生意外哦。省道的部分， 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的方向是

往太保的方向哦，在 76.2 公里是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十字村有倒下来的竹子占用了往西的车道，只剩下往东方向的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有摆放了交通锥示警。这个状况呢，就是倒下来的竹子的部分预计会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排除，请各位用路人多加小心留意哦。台一线是在双向162公里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另外台61线北上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61.8 公里中彰大桥的桥面上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请小心闪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59.2 到 159.5 公里，这里也是在中彰大桥上，路肩有一台厢型车抛锚，也占用到了一部分的外侧车道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4公里深港路段之前的路肩有一台砂石车抛锚了，没有闪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这个非常危险，也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有一个好消息是中清路双向靠近进化北路的内侧车道有这个路树修剪的工程，那原本呢这里往大雅方向是车流变多的情形，因为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所以车流也慢慢的在缓解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二段右转丰原大道七段有施工封闭，只有一部分的外侧车道有办法通行。台中市的丰原区哦，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四平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则是在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工程，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和汇中路的交叉路口慢车道呢，外侧是有这个管线工程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这个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向上路往中民南路的方向在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并且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也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自来水工程，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以及台湾向上路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东兴路的外侧有污水系统的工程，那么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彰化县的二林镇仁爱路的消防局之前因为电力施工的关系，所以号志灯无法正常运作，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小心查看这个来车的状况哦。那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26分，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12点半的金光午间新闻，新闻过后将会有主持人菲菲的欢乐午茶继续在空中陪伴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今天轻松上场的代班主持人唐欣，我们下次有缘再相见咯，拜拜。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放浪兄弟的命中注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京广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

0: 是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1: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消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消南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4: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枭男，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6: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数起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5: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网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温。分析师

0: 江庆才说，
1: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0: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筑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 8.4 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三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4: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四间房屋、七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 99.58%， 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九成的限制教师都必须超钟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霞仙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6: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明明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的是零？
5: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钟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7: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解成现职教师超钟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5: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钟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0: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 76.9 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8: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路段到场处理。经公路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02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 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9: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实。

0: 摊方几天后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尽管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2: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获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前先前停放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

0: 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了绕境活动，卢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了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有效遏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0亿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行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3: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2: 行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威力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

0: 金住宿2万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1: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两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两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0: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1: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两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0: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今年1到5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5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3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2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2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4间医院看7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8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5: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7: 3、2、1，请揭幕。
8: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9: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菜旗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菜旗呀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菜旗呀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8: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菜旗呀到镇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

0: 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伪吊船进行三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2: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
1: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 77.5 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 235.5 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180.3 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50公里，国道4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10号东向 8.4 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直到台一线双向 419.4 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

0: 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那呢，自从昨天发布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警报之后，这两天呢都开始陆陆续续有这个降雨的情形。那目前呢，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呢告诉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中心位置是位在北纬的 27.9 度，东经 120.5 度，也就是在马祖的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前进，那中心气压是98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3公尺，相当于12级风。那整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20公里，西南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都是比较大的。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哦，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这个清晨8点的左右，在中国浙江沿海登陆。过去三个小时的强度减弱，且整个暴风圈都已经在缩小当中。那目前呢，很有可能哦，如果呢一直持续减缓的话哦，那到时候可能就会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解除海警。不过呢，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它的气流都还是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呢，各地还是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也提醒台湾北部海面的航行及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那呢，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包括在屏东县及高雄市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中部的部分，台中南投南部地区和云林嘉义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那呢，这几天下雨下来呢，这个很多的山区可能整个土壤的含水量都比较高，容易呢有这个塌方落石的情形，也请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今天的气温的部分呢，今天的天气温度呢，包括是北部是24度到37度，中部是24度到35度，南部是25度到34度，东部是22度到37度。那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周末，包括从明天到下个礼拜一，西南部都还是有局部降雨的几率哦，整个大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在午后的山区有强对流的发展，伴随着雷击强风，可能呢还是跟这两天的状况一样哦，所以呢都还是有局部阵雨的情形，请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

雨具，那呢可能还是会有太阳公公出来露脸，但也是要记得做好一些防晒跟这个准备哦，要记得多喝水。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都没坏哦。那今天呢，在这个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持续有施工，会到下午的四点半。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237.8公里处民间路段这个外侧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下雨当中还在处理当中，也请你经过南投路段民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32.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边的雨势很大哦，所以整个南投跟民间的路段呢在侯科林东西经该多爱哦。在我们这个讨论的在补充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35.5公里处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原本有一台脚客车自撞打横哦，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的这个往台清水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接国道一号的匝道有一个木棍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这边有木棍掉落在这里。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往太保的方向，在西向的 16.2 公里处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有倒下来的竹子哦，占用了整个西行线的车道，那目前呢只有东行线可以通行哦，也有摆放交通锥警示，目前这个道路都持续在抢修当中，预计会到下午的2点排出。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今天呢到下午5点之前哦，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因此呢要经过这边的大家呢也是都请预先留意这个施工点跟施工人员的移动，加上呢如果现在持续在下雨的话，整体视线比较不好，都请您预先打开你的车灯，拉长雨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351.12点，来到46326.34点，成交金额为9393.83亿。上柜指数上涨1.89点，来到402.27点，成交金额为2678.9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35.246点，日经指数呢是上涨了435.46点，来到66567.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0.05点，来到6822.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9.15点，来到25684.8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07点，来到3959.6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路段哦，整个南向的从这个72公里处一直到77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10公里以下。因为呢，南向的77.5公里处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加以卡索卡班卡博后加修垮。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37.8公里处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边都在下雨当中，请您行车小心。持续北上哦，在这个南投服务区232.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3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可以想见这边从民间到南投整个这个南部路段这边都是雨势很大的，那现场也还在持续处理交通事故，都非常感谢这个国道警察的协助。那也请大家呢，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呢，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要握紧您的方向盘哦，然后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呢，在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80.3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12公里处的地方哦，则是有木棍掉落在这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从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

0: 方向，这个河南路到惠中路整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中市的星光园百周边道路呢，整个地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柴俊猫的没有礼物要送给你。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路段则是从杨梅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整体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1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37.8公里处，这边呢，在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32.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3台车的事故，刚才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处理事故当中呢，整体整个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

有回堵的情形哦。从这个234一路到232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加上呢雨势非常的大，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这边呢雨势可能影响到你的视线，都请您记得先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0.3 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的匝道口12公里处，有木棍掉落在这里。而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所以呢请您经过全部的车道行进这一段的道路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那还有呢，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 156.4 到167.9公里处的龙井到深埂路段，今天晚上的8月31号的清晨6点，也就是呢这整个周末都会持续施工封闭这里的全部车道哦。这里要持续施工当中，从今天晚上的8点一路呢到礼拜一早上的6点，所以整个周末期间龙井到深埂路段全部都是封闭的。那如果您是北上的车道，请提前在深埂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后左转接台17线，那呢从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那再从龙井匝道上汇入这个高架主线。那如果您是要持续南下的车辆呢，从这个龙井下匝道之后改行平面道路，那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再右转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就可以从深港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哦。请您呢都特别留意，今天晚上开始到这个礼拜一的清晨哦，这里呢龙井到深港路段都是要做封闭施工的。

这首歌是朱新东的《翩翩少年情》。那呢，刚才提醒您哦，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整体路况呢都还不错。不过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从杨梅一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这个南向哦，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77.5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呢，整个事故后方一路都回堵到的杨梅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呢，也是车流稍稍的比较多。从173到172公里处车速比较缓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国道三号北上的237.8公里处，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消化处理当中。那呢，在这个北上的南投服务区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哦。那整体呢，一路都有回堵的情形，从这个234到232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10公里的，请您行经这个路段，除了注意这个车速的事故点之外，也要注意这个雨势哦，都是比较大的，都先打开你的车灯，行车要小心的慢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展开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蛮说 90% 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敷脸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敷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这个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尽管记者杨欣。

0: 台北报道。
1: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3: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2: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 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5: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三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4: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

0: 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南下呢则是从杨梅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以下。持续南下部分，在176.5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在这里哦。那呢，路间还有三台车的事故哦，所以呢，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的176.5公里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那呢，这个路间还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往太保的方向，在这个76.2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有倒下来的竹子占用了西行线的道路。那目前只剩东行线的车道可以通行，有摆放交通锥警示。那目前预计呢会到下午2点排除哦，所以都在抢修当中。也提醒你呢，今现在哦，虽然这个雨势慢慢的趋缓了，沙德尔台风已经远离我们了，远离哦，就距离比较远一点点，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这个山区的这个雨势呢，还是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再加上呢，土壤的含水饱和是比较高的，都可能呢很。一不小心就会有这个落石坍方的可能性，建议呢还是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非不得已要前进的话呢，都请小心路上的交通指挥，还有路上的交通指示，以及随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1分，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中场上涨356.23点，收在46331.45点，成交金额为1兆230.44亿，那涨幅是0.77%。上柜指数上涨2.45点，来到402.83点，成交金额为2881.79亿，涨幅是0.61%。雅股日经指数上涨323.13点，来到66455.1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13.66点，来到6798.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4.64点，来到25650.3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18点，来到3958.7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稍稍的比较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受到影响的，卡不好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6.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路间呢还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可能是这个事故发生所以

呢，整个车道外侧都是有这个东西掉落在这边的，不太确定。那还是要请您哦，靠近台中系统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东西，那路肩呢还有三部车停放在这里，要小心留意了。

0: 概呢下个礼拜哦就是九月份的开始了，那九月份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一年两度的第二度的这个捐血活动哦。我们经过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寿捐血活动定在九月十五号的礼拜二上午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哦，也就是在这个南屯区的黎明路二段501号之一之前哦。那呢您可以直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咻咻抵达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呢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那呢现场有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那呢可以透过这个互动啊，透过这个解答、哦、来提升我们的这个识诈能力、哦、预防被诈骗，还有呢这个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以及呢这个台中市的环保局也特别到现场设摊哦，欢迎大家呢可以把家里不用的废电池或者是旧三 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然后这个部分呢会送完为止。那现场有奖征答也会送这个小礼品哦，都是非常期待的。而且呢在活动现场我们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中医师呢也会为现场的捐血民众呢做义诊的服务哦。所以呢捐血活动除了捐出你的热血之外，还可以在现场提升你的这个识诈能力，提升你这个、知识的含氧量之外，我们还一起守护你的健康哦。不管是捐血出去还是呢在现场哦进行这个跟中医师啊这个问诊啊，都可以呢让你呢收获满满。所以呢今晚要安怎，今晚赶快把你的行事历拿出来，要记得在九月十五号那一天画上一个大大的星星，记得来这个黎明大礼堂找我们哦。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嗯、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这首歌是日本日月之海这个视觉系摇滚乐团所带来的 Forever。 那呢，在中部地区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台中系统过后的丰原路段也是有车流的瓶颈点哦，从这个168到169公里处呢，车速也是比较不好走。南下部分还有在 176.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路间呢则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停放在那里。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匝道的12公里处有木棍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呢，整个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提醒您呢，这个下雨天天气视线不佳，或者是呢这个雨中行车可能有一些积水的情形，都一定要小心的慢行。可以的话都先打开您的方向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任何路况需要的话都请你卡好警告都下令。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3: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2: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3: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了。

0: 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哦，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哦，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哦，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哦，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都知道哈。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咯。最近呢，受到这个低气压带的影响哦，不止这个我们在这个市区的部分都会感受到这个雨势都很大，包括呢这个连玉山哦，玉山山区的连日降雨，那呢在这个玉山的主峰步道大概是 6.6 公里的地方，俗称大峭壁路段，发现了大型的冷山也倒下去了。那因为这个地方海拔超过3000公尺，平时很少会有这么多棵的巨木同时倒塌，也特别引起了这个玉管处和山友的关注。旅馆处表示呢，经过现场勘查，倒塌的四棵冷杉都是粗大的枯木，虽然早已经失去生机，但常年屹立在高山上，过去并没有明显倾倒的危险，没想到呢，经过最近的这个连日大雨加上强风不断，这个枯木、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后，终究不堪这个摧折，从这个上坡滚落下来，交叉挤压在步道上下方。那呢，在经过这个爬山的山友还是可以透过翻越的方式通行，不过预管处呢考量到这个高山路段地形特殊，且这个倒木是很粗大的，为了避免山友通过时发生意外呢，马上哦就是启动处理的部分，携带这个链锯跟相关的装备，冒着大雨呢赶赴现场哦，然后将残木哦分离肢解之后呢，离开这个步道，并清除现场的散落枝叶。那目前呢，从昨天呢都已经完成这个倒木的清除了，也将切割后的木材移到步道旁边，所以呢都整个恢复了登山路段的通行安全，山友们都可以放心了。不过呢，因为呢现在都还在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期间哦，所以呢玉山山区都有局部豪雨或强降雨，为了维护这个山友的安全哦，你的入山山上山的安全哦，禁止入园的活动哦，所以也请登山要的民众呢暂缓登山计划哦，先不要呢去爬山，就像刚才提到的哦，这个很多山区的道路也是一样哦，可以的话都先不要前往山区，因为这个土壤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甚至会达到饱和，那可能呢一点点的这个小分子啊，或者是有一点点状况，它就可能变成这个石流或者是落石的情形，都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呢这个玉山的部分呢，还要确认整个环境的安全，才会恢复入园的时间。那大家呢，如果、要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都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哦，都可以先做好规划。就像台十八线的这个太保塔塔家往这个太保的方向，在西向的 76.2 公里处、在这个阿里山乡村的十字村这边呢，有竹子倒塌了，占用西行线的车道，目前持续抢修当中，只有东行线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也请您小心留意这个路段。

而国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的 176.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那路间呢还有发生三排自小客车的事故停放在那里。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要接国道一号匝道处，这边则是有木棍掉落。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星光原百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贡，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哦，双向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小心留意这

的行车上的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整个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南下路段还有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这个丰原路段这边也是车流稍稍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南下，在 176.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之前，路间有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掉落物。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林龙也在红喜马鬼。那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礼拜一的清晨哦，也就是这整个周末呢，都会封闭龙井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进行施工，从156.4到167.9公里处的深港路段，龙井到深港路段哦，这个周末呢。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进行封闭，也请您呢可以的话都提前预先做规划，因为这段路都是没法度走的哦。

0: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
1: 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2: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边呢，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系统路段，这边都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新竹这边之前呢，都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 176.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中间及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呢，有木棍掉落在这里。省道台18线呢，西向往嘉义的方向，在 76.2 公里处的阿里山乡十字村这边呢，西行路是车道呢有竹子倒塌了，那目前只剩下东行路的车道可以通行哦，那都现在持续处理在抢修当中，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排除。今天呢，还有一些施工点，包括是在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捡拾垃圾作业。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都一定要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再来是这个天气状况也比较不稳定，可能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哦，影响到你的视线，都请你呢记得开启大灯，那呢进行除雾哦，也可以呢做这个雨刷的刷水，那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这样子呢注意你的车前动态，才可以随时有反应的时间。

这一首歌是飞行少年青少年的 Real Love。 那呢，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那里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这个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指标95到94公里处车速是低于40公里，那南下路段呢，则是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之前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路段还有在这个176.5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掉落物，那路间呢还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到20公里处呢进行施工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丰势路段的施工路段，从这个18到19公里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省道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台18线哦，台太保塔塔家路段西向往张嘉义的方向，在76.2公里处的阿里山乡十字村有竹子倒塌，占用了整个西行的车道，那目前只有东行车道可以通行，都还在持续抢修当中。那目前呢，预计会到下午3点排除。请您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目前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的状况哦，都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因为呢现在还在这个雨季的情形，如果非必要的话，都请您呢先不要出往前往山区道路哦，避免有一些危险哦。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的《冰河时代》。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3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3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3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2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2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喝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地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2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2起神救援。延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7: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6: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负气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延航路跟河堤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远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跨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员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员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是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0: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9: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0: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9: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0: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9: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0: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11: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

0: 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这里是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解除了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的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哦。那目前在2点的时候，沙德尔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的27.8度，东经119.7度，也就是在马祖的北方约1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目前中心气压是99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在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哦。那目前呢，中心因为在马祖的北方向西南西持续的移动，对整个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了。不过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还是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包括今天的屏东县及高雄市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南投南部地区及云林、嘉义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呢特别留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下呢，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伙伴们呢，也要慎防有积水的情形。大家还是都要先预做好准备哦。而且呢，刚才在这个警广新闻上也有听到高雄已经有这个登革热的案件了，所以大家呢还是呢，如果趁天气开始放晴有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扫除居家附近的这个积水啊、水沟啊，哦，不要让这个病媒蚊虫呢在这边滋生哦，可能这样子呢你就会被蚊叮，甚至还是会有这个病媒的影响哦。那今天整体的西南风是偏强的，包括是在桃园市、新竹县市、屏东县、连江县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跟绿岛以及马祖都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的各海面风浪还是很大，尤其呢这个马祖沿海有3公尺左右的大浪，前往海边活动的时候都请留意自身的安全。刚刚讲到风势雨势，但是呢其实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因为受到天气的这个西南风的沉降影响哦，今天白天的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是黄色灯号，有高达36度这个气温以上的几率。那呢有可能呢这个累积到比较大的雨量哦，都会是靠近山区的短延时强降雨，也请您呢特别注意这个交通啊，或者是出门都一定要留意小心。那呢行驶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哦，就算现在天还亮亮的，还是都可以先打开车灯，然后呢有除雾的效果也把它打开，让这个视线更加的清楚。并且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这个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刚才在南下的168公里处，靠近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很多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这首 Hush 的《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45.8 公里处，三义到这个铜锣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那呢，因为这个路段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过了三义之后呢，一路到这个事故点呢，车流速度都受到影响，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请您呢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红西马轨。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要卡给警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请记得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电话哦，告诉呢所有的大家呢一起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感谢你。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原本呢，在145公里处有发生一起。

0: 事故，那呢还有这边本身呢在这个146公里处的地方呢也是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所以受到这个施工点和事故的影响哦，整个回堵到了三义路段，从这个149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47公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整个车流量呢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也请您过了三义之后呢会有这个急速减速的情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一定要被注意跟头前的车的距离哦。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南下路段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龙井路段 182.6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南下的 179.1 公里处沙路到龙井路段这边也是有掉落物。省道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加线呢在这个西行往嘉义的方向，在 76.2 公里处的阿里山乡十字村有这个竹子倒塌占用了整个西行线的车道，那目前呢只剩东行车道可以通行，都持续在抢修当中，预计会到三点排除，所以请您呢如果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有这个规划的话、行经这个路段呢都一定要小心留意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马豆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6.5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106.2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58.8公里过了新丰一，路间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说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

0: 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做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LINE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LINE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4: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3: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4: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3: 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失座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啊，或是落石坍方啦。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0: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
1: 了。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0: 那个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这个大系统路段哦，有比较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路段还有3E路段哦，因为受到145.7公里处施工的影响哦，这边整体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整体路况拢袂歹，那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红喜妈通过哦。

0: 这首歌是911的《帕里帕里》，整个呢就是很适合整个礼拜五的晚上到周末的时间，大家一起帕里帕里开心起来。礼拜五已经到了下半天了，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很快就会到达这个下班的时间。有没有开始有一点点对周末的期待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95到93公里，车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整个南下路段呢，则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哦，车流速度呢，则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全部的车道都影响到，所以双向经过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请您留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了。那省道台61线比较重要的是呢，是在今天晚上过后呢，整个周末到下礼拜一的清晨呢，都会全线封闭156.4到167.9公里处的深龙井到深港路段，这整个路段呢，在周末的期间呢，都会进行施工哦。那如果您是北上的车辆，都提前下这个深港下匝道之后，改行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后，再左转接台17线。那呢，从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就可以呢，在龙井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车道了。那如果您是南下车辆呢，也提前从龙井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之后，一直直行哦，在这个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右转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至深港上匝道之后，就可以回到高架主线哦。所以呢，如果这个周末你有计划要前往龙井到深港路段，都请您先行做改道了。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今天呢是8月28号，到了下礼拜之后就要接近九月份了。九月份有非常重要的活动要跟大家提醒哦，就是我们9月15号呢是由本台中分台办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从礼拜二的9月15号礼拜二当天上午九点到下午4点哦，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呢，在黎明路2段501-1号登场哦。那呢，您可以直接搜寻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就会很快的找到我们，抵达目的地。那这次呢，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除了这个有设摊哦，有一些趣味活动提升您的知识力哦，不管是这个防诈还是这个宣导，都可以呢让你边玩边一起捐血活动哦。那还有呢，在这个环保局呢也特别哦，就是拿这个有机肥料供大家可以到现场把家中的废电池和旧3C产品都可以拿来更换哦，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不仅只有这样子而已哦，还有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和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中医师呢都会到现场为捐血的民众做义诊服务，所以呢这个可以捐血又可以玩就是这个宣导活动。

动，甚至呢还可以跟中医师面对面的这个问诊哦，都是呢收获满满。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赞助商提供礼品给大家哦，包括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善心企业的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情响应赞助，也呢提供大家呢这个丰富的礼品，让大家捐完血之后呢，有这个奖励。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省道部分呢则是落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2.6 公里处的北屯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还有在省道台18线哦，这个台宝塔塔加路段呢，这个西向往嘉义的方向，在 76.2 公里处的阿里山乡十字村这边的路段有竹子倒塌，占用了整个西行的车道，目前只有东行车道可以通行，也在持续的抢修当中，也请您呢可以的话最近哦，因为这个雨势都比较多，甚至是现在还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局部地区的雨势的状况，都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呢，也都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山区的整体路况哦，尤其是呢现场的交通管制，或者是随时收听警广，都可以呢让你的旅途更加的安全。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整体的周边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呢整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小旺福的这一首乌拉拉。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2:30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1、2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1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了绕境活动，卢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了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刑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两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1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蔚如表示，迈入第7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6: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4种时间节点。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2次的，它是只有在2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5: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8: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7: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8: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7: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8: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9: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环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 106.5 公里处的头份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布钩绳。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2.6 公里处的北屯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的周边车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施工点，特别请您再留意一下哦，包括是在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还有在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都有施工。那三明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全部都在施工当中，那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不过呢，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的动向，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马丁盖瑞克斯的 Sun is never going down。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

0: 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路及祥顺路部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共台公混台哦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环乐午茶。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06.5公里处头份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布钩绳在这里。那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4号的部分西向往这个西向呢，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清水的方向，在16.4公里处的丰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这里。国道四号西向呢，往清水的方向，在16.4公里处的丰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2.6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呢，则是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些散落物呢，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0: Roma, Roma, Gaga, Ula la, what's your bad romance?
1: 这一首歌是 Lady Gaga 的 Bad Romance。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呢，这边一路都是车多速缓，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06.5 公里处的头份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那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不管是您要北上还是南下呢，整体路况都不错哦。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 16.4 公里处的丰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这里哦，所以呢，请您经过国道4号这个丰市交流道路段，都留意这个内侧车道的猫咪可能会有这个这个可能会跑来跑去哦，比较危险一些。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2.6 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哦，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礼拜一的清晨，也就是这整个周末，这个 156.4 到 167.9 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深港路段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周末呢，如果您有要前往这个路段的话，都建议您先行改道。好的，现在到了礼拜五的下班的尾声了，我的下一个噔噔噔噔节目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家的公路家族沈燕沈阿燕小姐姐。
2: 你接的好勉强。小姐姐要一气呵成，来再讲一次，
1: 沈燕小姐姐。
2: 还行，可以，像刚刚就是有 K 到，这样不行，这样人就知道是我逼你的。
1: 怎么会，我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好吧，
2: 对对对，
1: 在我心里你都是我的小姐姐。
2: 对，然后因为上次我就说不要叫姐啦，叫小姐姐，我跟你讲，叫女生哦，就是都叫小姐姐就好了，你一定会很受欢迎哦，男性同胞。因为我们很多男性的朋友们在收听，一定要告诉那个男性同胞那个小秘诀
1: 哦，不管几岁叫小姐姐就对了。
2: 对 哦，不要叫大姐，尤其什么大姐哦，我觉得大姐已经夸张了，而且还有叫姨的阿姨
1: 哦，这个我会生气耶，这个真的是会生气。
2: 除非是那个很小的小朋友啦，叫阿姨我觉得还行哦，对不对？嗯，如果是已经大人了还叫阿姨，好不好？又不是我们家真正的亲戚，不行。
1: 听着就生气啊，有我准备惨你啊哦。说刚刚说到今天礼拜五啊，你知道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要订饮料了，然后我今天就突然想说，啊，我好想订饮料来喝。
2: 对，我有看到你们在着急啊，结果呢？
1: 结果没有办法订成，因为今天的风雨，下午的那个时候风雨比较大，他说就无法外送。
2: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外送平台这样其实是对那个外送员是好的耶，就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外送，然后大家台风天的时候还是雨天的时候就是都去点外送，结果最危险的是他们这一些外送人员。
1: 对，
2: 后来有规定说不能啊，台风天也不能再叫他们送东西啊，下雨下太大啊，也不能让他们这样

0: 送东西太危险了。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可能在上班在工作或是不方便出去，没有交通工具，想说啊可不可以请他们帮我外送进来，但碰到这种天气考量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很过意不去，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办，让人家在风雨之中然后帮我买吃的或是用的东西，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自己又会觉得说啊可是我很想要吃。
0: 我觉得是可以分成这个状况，就是说普通的时间你定好了刚好雨下下来，这真的是不能怪你，对不对？这个就是刚好天气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中部已经算是 OK 了哦。你要不要往北一点？你往北一点哦，一天到晚都在下雨啦。
1: 应该是往南一点吧？最近南部真的
0: 是南部哦，是现在是南部，没错，没错，没错。最近南部一直在下雨哈，所以往南一点。我的意思说，如果以一般时间来讲，北部真的非常容易下雨，你可能定了以后，那外送员都走到一半，哎呦，怎么落落落？那我们中部平常来讲，说真的，已经算是比较晴朗的状况之下了，所以如果你点的话，点到一半那个下雨就不能怪你。可像今天就有一点特别，那种现在那个风雨都是突然之间下下来，然后就非常强这样子。
1: 对，而且我点餐的时候还没有解除海上警报，那时候、哦、那时候是接近中午过后的时候，就觉得、
0: 啊、你要不要下节目再去点一下？搞不好已经可以了，搞不好已经说 OK 了，可以恢复正常运送了。
1: 啊，我的下午茶就变宵夜行程啊，你要加入吗？
0: 不是，现在才四点 ，OK 的。如果你点到四点半的话，还可以叫下午茶，还没有到晚饭的时间。
1: 啊，我的午茶时间就无啊，我只欢乐午茶、哦。
0: 你点爱安内西吗？你点爱你想这部的时阵？
1: 我爱我的节目啊，我的欢乐午茶。
0: 你点爱想这部的时阵啊嘿。嘿茶来，这叫做欢乐午茶嘛？未使你下这无的时阵嘛，叫做欢乐午茶嘛？
1: 我就会使啦，无
0: 你马上叫做公路茶点。
1: 你要换名了吗？你真要换名了？
0: 一定爱公家的丢啊啦哈！真的，我们什么事都可以跟吃的有关系，这样子。
1: 没错，就像有时候，我记得你之前节目很长，一开始就说假爸爸。
0: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那个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呢，那个我曾经分享过啊，外国人都觉得啊，如果你问他说假爸呗，哈，他会觉得你是不是要约我吃饭？殊不知这是我们的招呼语啊，我们没这个意思啊，只是询问你说，以前我们真的打招呼的方式东西假爸呗，你真卡弄啊奶奶假爸呗，你假爸呗。干你什么事，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一个招呼语啊！啊，我们也没有要请你到我家吃饭哦，没有，你不要误会。
1: 我懂，我懂。像我妈有时候跟我通电话，第一句话都说：“
0: 啊你吃饱没？”
1: 啊，但第二句话是“你下班没？”大概都是这两句话，都你吃饱没？
0: 你下班没？
1: 对，你吃饱没？你下班没？
0: 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开场。哦，就是一个关心语，对不对？
1: 对，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贴心，他可能不喜欢在你上班的时间打扰，或者是吃饭时间也不好意思打扰你，所以都一定会先问说：“哎，你吃饭没？哦，还是你下班没？你今晚有闲不？”然后开始才叭叭叭叭开始讲话。
0: 啊，请问是伫真卡哈？所以我来打招呼语啊哈，再去看到啊，吃饭没？吃早等吃饭，
1: 下
0: 晡看到讲中昼等吃没？啊，下暗的生活，反正无论如何打招呼。呼吁东西，阿嫂、阿哥哥，你吃饱未？阿姆、阿伯，你吃饱未？
1: 很关心你的肚子，
0: 真的啊！
1: 而且小朋友一下课也是问他要不要吃点心。
0: 不是啦，小朋友其实他下午已经有点心时间了啊。
1: 回到家怕他晚饭之前会饿啊，很多那个阿公阿嬷或是很多那个姨，
0: 有一种饿就是阿公阿嬷觉得你饿。好，那我们有在脸书上啊询问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一 part， 就是说我们那种交接，所谓的交接就是两个节目之间，那我们这个聊聊天，然后讲讲这个心情，然后转达一下路况这样子。
1: 对，分享最近可能我们碰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最近要布达的一些消息哦，都可以透过我们两个的对话。
0: 不要用布达，布达好严肃啊。宣导就好，宣导就好，
1: 宣导宣导，就想说
0: 不打好严肃，
1: 就想说我们两个聊天聊天更轻松的跟大家说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脸书有那个询问大家，
1: 对啊，如果你想要多听点歌，也可以跟我们说啊，想多听我们聊天，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觉得都很 OK。如果你也想多听路况的话，想要更知道一些什么消息，我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0: 可以上脸书哦，因为我们有在那个做一下问卷，大家觉得如何？那可以上我们景广台中分台粉丝页去帮我们留言一下哦。
1: 好的，那呢，现在时间到了3:59，我被进来高加侯一样。

0: 跟你讲，高嘉豪，我们的神燕小姐姐了。
1: 你可以讲中文好吗？
0: 看到
1: 不要看到我就想被攻台语，可以讲中文 OK 的。
0: 对，因为你的台语太厉害了，
1: 宝宝宝宝宝宝，爱够学习。
0: 好的，那我是菲菲，那我们的欢乐午茶就到现在为到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明天下礼拜。明天是礼拜六，
1: 明天礼拜六你没有来，你没有来哟。
0: 那我们就到下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9.2以及8.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31.4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四点钟到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今嘛，太多的时阵吼，都够落雨来啊吼，所以这温度呢，拢是较低一点嘛吼。目前呢，咱来看咱中部的气温吼，是29度啊，田中31度，古坑30度，嘉义31度，台南30度，在高雄30度，恒春30度，后龙温度比较高32度，新竹温度更高33度哈，温度最高的是在台北，现在是35度。基隆32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而台东呢是30度左右。空气品质呢，我们西半部大部分呢都是良好等级。云林的台西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那其他竹苗、中部、云嘉南呢，大部分呢都是

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空气的品质是北拜的哦。好，这个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的车多点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西向16.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方向丰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这边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北上131.4公里，就是台61线平面跟东西11路交接路口这里呢，有路牌垂挂的状况，请您小心。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呢，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的这是薄荷绿工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过程》。

0: 这是来自薄荷绿工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过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的车多点是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国道四号西向 16.4 公里丰市路段那一侧车道有猫咪哦。那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今天晚上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呢路面会进行更新，所以整个车道是封闭的，而且这个一封闭呢要封闭到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封闭，然后一直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一8月31号凌晨的6点钟。那如果来到龙井跟深港的朋友，晚间的话北上车辆提前下深港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南下是提前下龙井交流道改走平面道路哦。这个施工呢是在今天的晚间8点钟开始进行，那这么一进行呢就要到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会整个双向封闭进行施工，晚上8点开始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西向1公里呢往彰化成功到快关呢，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不通乌白接，赖家的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诈骗广告开始遭到平台封堵之后呢，诈骗集团现在也转换了跑道哦。Meta 今天表示呢，近期台湾出现的免费赠品啦、低价购物等等新形态的诈骗，不法人士利用 Threat 呢，以低价农产品、追星小物及低价商品来吸引用户，再进一步的诱导交易哦。Meta 从2026年6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封锁7900名 Threat 的用户，采取这个停权的处分。好，事实上呢，近期台湾出现免费的赠品啦、低价购物诈骗哦，有不法人士在 Threat 上面呢，就以低价的农产品等等作为诱饵，吸引民众接触。那 Meta 表示呢，掌握相关诈骗手法，已经采取行动。从今年六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7900名 Threat 的用户遭到停权。那除了新兴的 Threat 的诈骗呢，这个诈骗集团也透过广告公司大量投放内容，再将民众引导到其他的通讯平台。Meta 透露说，曾经就有一家这个广告公司大量刊登假冒投资专家的诈骗广告，并且诱导民众进入非 Meta 平台的通讯软体。那 Meta 发现异常之后，立刻停用相关的账号，并且发存证信函通知，主动向台湾政府呢提供情资。那后续呢是由诈欺犯罪防治中心统筹查缉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

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的车速呢，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南下呢，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大概166到167公里的速度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速度也是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马西港宽卡宝后行啊，那在这个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要提醒您，今天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呢，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呢会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下这个北上是先下深港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南下呢是提前下龙井驾道，改走平面道路的状况呢，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呢，是1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北屯区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冈哦，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冈。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甲乙丙丁。

这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甲乙丙丁。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哦，这个接近新竹路段的94到96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再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北上呢，也是在新竹路段，大概是96到93公里的车速是比较慢。那在这个台74线原本东向12.6公里北屯一路段呢，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西向往彰化方向呢，就是在成功到快关之间啊，1公里到0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车子也比较多。好，刚刚我们交接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哈，气象署在今天下午的2:30钟已经解除了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那提醒就是马祖白天到入夜哈，还是需要留意比较强的阵风跟间歇性的大雨哦。因为呢，从昨天到今天下午2:00为止，屏东大汉山累计雨量已经来到330毫米，高雄嘉义山区累计的雨量也有100到200多毫米哦。那虽然说已经解除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哦，那但是呢，在今天马祖还是比较接近台风，所以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跟沿海的海浪也会比较大一些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部南部山区目前的雨势也不小哦。高屏山区稍早的雨量也来到了30到40毫米，因此针对部分的县市还是有发布大雨甚至于豪雨特报哦。那至于其他台风方面呢，中央气象署指出，目前西太平洋上一共有3个台风同时存在，在台湾西北方是沙德尔，那在台湾东方4600公里的海面上呢是另一个低压区域，当中有2个台风，一个是21号台风艾桃，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2:00形成的第22号台风班朗，后续呢都往北移动哦，对台湾呢是不会有影响。那但是从南海北部到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是热带云簇发展非常活跃的区域，预期呢这个后续低压带环境可能整合出一个低气压，未来呢北上甚至于会比较靠近台湾，但是强度的发展呢是比较有限的。

来自有待香雀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大哥不要伤心，来听节目。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新竹路段大概94到96公里的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178到177公里的台中路段呢，有一公里长的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在台74

自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就是在一公里到零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在这个台中市北屯区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向上路呢往中闽南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正常。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2: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7: 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

0: 计划书里去研究它将来怎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1: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系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洛克 K， 你要去哪里？
5: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警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4: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6: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4: 哈，你干嘛了？
5: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4: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5: 哦，不能哦。
4: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5: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4: 哈、哦，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5: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4: 哈、啊，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5: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4: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7: 对呀、啊，是的，是的，尽管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玩秀捐血的活动，要在9月15号，9月15号的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了。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地分会、台中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呢国道及省道行车安全的有奖问答，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会到现场设摊，欢迎热血民众呢将家中的废电池啦、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齁，这个是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及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义诊哦，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那这一次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

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以及员工协助方案协会、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啦、樱岛家啦、喜常来公司的热心响应哦。那当天就是捐完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以及玉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这个保酒乳、香醇浓豆浆以及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等多项好礼。我光这样想念这个礼物哈，我就想说大家那个要练一下举重好不好，平常哈齁啊，不然你捐完血之后呢，另外一只手要提这么多的礼物。那如果说呢你捐完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个神秘小礼物呢，因为送完为止齁，所以呢大家呢捐 500cc 的朋友呢尽量早点来才有办法获得这神秘的小礼物哦。那因为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呢，我们要跟你说一下，就是数量送完为止哦。那因为热心的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丰富，请参加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和保冷袋，因为有那个雅芳羊肉炉，所以来要记得带那个保冷袋前来，来方便收纳。那当然别忘了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等大家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新竹路段94到96公里也不好走，一公里好走之后大概从97公里到100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3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台中下道到大雅之间呢，哎，今麦车速嘛就慢的呢，吼，听众朋友啦，有看到虾米任何的状况呢，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那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哈，这个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湖口服区到湖口交道呢，加麦西卡伯后行啊，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76.7公里，台中到大雅的内侧车道大块隔音泡棉掉落，难怪哈，这很多车在这边闪来闪去，难怪这边的车速这么慢哈，可能是受到这个掉落物的影响哦。国道一号北上176.7公里呢，台中到大雅之间内侧车道有大块的隔音泡棉哦，那大家都在这里闪来闪去啊，它是占用的内侧车道，请您避开。那目前呢，高工局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啊，也造成呢这个后方大概从179公里开始呢，速度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算来听，这是郭婷云说 安全的，阮爱你袂去。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就是从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之间，速度比较缓慢，大概从94公里一直到南下100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边的车速呢，嘛，赶宽卡班。那因为国道一号北上176.7公里，台中到大雅那一侧有大块的隔音泡棉掉落，现在正在处理，也就造成后方呢，大概从179公里台中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因为受到了北上176.7公里台中到大雅那一侧有大块的隔音泡棉掉落的状况影响的。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不好走，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至于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公里到0公里，就是往彰化成功到快关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中市北屯区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教育部选派的优秀学子参加了2026年的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亚竞赛，获得了2金2银，在国际排名第3名。其中台中一中学生呢王义成个人排名高居国际第2名哦，是非常表现亮眼哦。教育部表示，意大利主办的2026年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亚竞赛一共有41个国家160名的学生参赛，台湾选派了四个人呢、啊，哈，不是4年，是4个人，经过10多名的学者组成的专业团队来培养。

培训，全数哦，这四个人全部拿到奖牌。台中一中学生呢，王一成呢，获得了金牌，个人排名高居国际第二。他从小对天文感兴趣，家中有多套的百科全书，高中时进入了科学班，

过程当中，心中曾经浮现想要放弃，但转念一想，既然呢，这个前面都已经撑过，接下来为什么不撑过呢？加上父母老师不断的支持，他发现自己的时间规划能力已经进步，面对压力也越来越游刃有余。而高雄中学的学生呢，司子红呢，同获得金牌哦，他也是拿下金牌，个人排名是第六名。他是来自屏东里港，国中对这个台风深深的着迷，因此开启了以台风灾害为灵感的科展，没想到就越陷越深哦，就越研究越深入。那司子红在这个培训期间，学习到如何运用逻辑思考，逐步的拆解每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从中吸取了宝贵的团队合作经验。他感谢一路以来教师跟队友的鼎力相助跟家人的陪伴。而两名银牌得主是国立新竹科学园区实验高中学生呢刘信泽，他个人只是排名在第20名。台南一中学生黄鼎佑个人排名是在27名。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呢，可以保送大学各本学系，也就是地球科学相关的科系哦，或推荐进入这个大学各学系。因为金银你拿到金牌跟银牌的话还有奖金哦，金牌是20万元，银牌呢是10万元的奖学金。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的丰原也不好走，北上因为受到了176.7公里哦，台中到大雅之间内侧有大块隔音泡棉在处理，所以目前呢大概从179公里台中之前的车速就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比较不好走哦。所来听这是曾伟忠跟丁佩君所合唱的歌曲《落花香》。

郑伟宗跟丁佩君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落花香》。啊，即摆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南下路段呐、啊，从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继续往南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嘛是赶快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啊，八雄路段呢，伫个北上 176.7 公里，这是台中到大雅之间，因为受到那一侧车道有隔音泡棉掉落吼，所以就造成呢，大概从台中交流道开始，这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吼，受到这个掉落物。在处理的影响，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车多，北屯好事多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一些，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铁连线，
3: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们请站务长来告诉我们周边的交通还有发车的情形。
4: 目前车站周边大致北路、大致北一街，车流很顺畅，那目前列车都是准点。
3: 现在这个中元节过了，马上另外一个节日就是这个中秋节，还有这个紧接着还有教师节齁，连续四天的假期，在台铁部分呢有加开加班车吗？
4: 有的，在我们四天连假里面，我们包含前一天后一天总共六天的疏运期，台铁总共加开158列次的加班车。
3: 那什么时候开始开卖呢？
4: 目前这些连假期间的车票其实在25号已经是开卖的状态了。所以如果有要出游的民众也是可以赶快上我们台铁官网试试看还有没有预票。
3: 对，现在已经28号了，还有票吗？西部干线还有票吗？
4: 其实刚好就是因为今天 28, 就是会有一些忘记付款的余票会回放出来。
3: 了解。
4: 所以就是需要买的话其实都还是有机会。
3: 就是先订了，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款，所以他那个票就还会再出来就对了。
4: 没错没错。
3: 嗯 嗯。
4: 而且另一方面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平常就习惯搭火车，他可能会记得说他习惯搭几号几号的车次。那因为其实我们开了很多加班车，所以如果有一些他习惯的车次
3: 没
4: 发现没票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加班车。
3: 没票，
4: 对对对对对
3: 对哦，所以加班车是可以在现在就可以买得到的嘛，哈。所以加班的那么多的班次，就是希望可以疏运旅客，因为中秋节也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啦，所以南来北往的人次是相当多的哈。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就是今天可以在什么时候释放出来的呢？还是随时都可以去上去看一看？
4: 对，随时都可以看，因为我们现在系统都是随时连线嘛，所以如果有不管是退票还是这种未取票付款的，就是。

0: 都会马上回到系统里面，让民众可以去订票。
1: 所以所有的票已经都进系统，你们没有办法再保留一些票就对了，就是在那个站务上面，就是前台部分没有再保留任何票就对，全部都是有进系统，一起
0: 对对
1: 共用
0: 对对，我们
1: 这
0: 都
1: 个
0: 是一
1: 系
0: 起
1: 统。
0: 卖出去的。
1: 哦，懂。所以你不要说那个网络上找不到，然后去那个现场说我要票，也一样，他也一样要进网络上去查嘛，对不
0: 没错，
1: 对？
0: 我们捞的是同一个资料库。
1: 除非那时候有人就是退票，那你也可能买得到嘛，对不对？
0: 对，如果刚好有人退票啊之类的，就是他会票就会马上回系统，就可以赶快订起
1: 所以只要那个票退了，然后那一张票马上就回系统就对了。
0: 来。没错，没错。
1: 哦，懂了懂了，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再碰碰运气啦哈。那站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目前我们刚刚有稍微看一下后台，
1: 对。
0: 其实都还有余票，所以如果下个月
1: 哇，
0: 真的要出游还是要返乡，其实除了公路会塞车以外，铁路是个好选择，欢
1: 没
0: 迎大
1: 错，
0: 家来订票坐火车。
1: 所以刚
0: 大
1: 查
0: 概
1: 到
0: 是
1: 了
0: 这样。
1: 那个西部干线都还有票就对了。
0: 对，现在其实西部、东部都还有票，
1: 哦，东部也还有票哈，大
0: 都还
1: 家要
0: 有
1: 去
0: 机会
1: 东
0: 买得
1: 部
0: 到。
1: 玩的话呢，也可以哦，也可以
0: 没
1: 去
0: 错，
1: 订
0: 没
1: 票
0: 错。
1: 哦。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谢谢站务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拜
0: 拜。
1: 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您，南下的新竹之前，大概是从这个应该说是竹北过后的92公里到100公里哈，这里呢，总共有8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嘛是赶快卡索看板啊，北上的这个南屯过后180公里到北。上的177公里哦，南屯到台中之间，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这个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哦，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速有稍微慢一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

0: 铁连线。
1: 好，为大家连线到了高铁台中站，云轩要来告诉大家目前呢在周边的这个站前交通状况跟发车的情形。云轩
2: Hello， 沈燕以及各位金光听众大家好。那目前高铁全线都是正常行驶哦，那目前一二楼的车流量也都还蛮顺畅的。对，
1: 以拢袂歹就对啊啦吼。
2: 欸，对，不过等一下，因为明后天又是休假嘛，尤其已经快接近开学了，
1: 没错，
2: 所以相信，对，所以可能待会可能下完班之后应该就会有一波搭车的人潮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还是尽量能够提早出门，尤其最近天气还是不是很稳定，所以还是早点出门比较安心。
1: 因为那个开学也即将到来，所以学生们呢，这个南来北往可能也会开始要回到学校去了。
2: 对，也比较多。
1: 那接下来呢就是中秋节，高铁部分呢也有做一些因应，要请云轩来告诉大家。
2: 对，因为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成4天的假期嘛，那我们为了要服务旅客返乡团聚的一个需求，我们从9月24号到9月29号规划了6天的疏运假期。那事实上这6天的疏运假期我们总共加开了176个班次，那疏运期间的各个班次的列车已经在昨天开放购票了。那目前大家订

0: 票比较踊跃的时段，大概都是集中在9月24跟9月25的南下班次，还有就是收假9月28号的北上的时段。所以目前大概都仅剩下一些短程区间的座位，可能还有一点位置。不过，因为其实距离假期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旅客退换票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啦。所以，如果还没有订到合适班次的旅客，还是可以多加利用，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手机的 T-Express App，或者是高铁的网络订票系统，或是去便利超商的时候，是也可以稍微按一下那个售票机，看是不是有票释出。
1: 因为你现在买的话，就保证有座位啦。如果你到最后买自由票的话，有可能是站着，对不对？
0: 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订票之后3天内付款嘛，那可能有时候大家还没有确定行程，所以可能一次会订比
1: 先
0: 较多
1: 定。
0: 的，对，会先订。所以其实有时候到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确定说，哎，我可能就不搭某个班次，他就可能就会把票释出。所以其实就是还是提醒大家，有空的时候其实可以多加留意，就是透过手机或是透过网络订票系统来看看是不是有票释出。其实机会还是蛮大的啦。那当然也是提醒，如果说已经订好对号座的旅客，还是能够尽早的去完成付款跟取票，这样子你抵达车站之后就可以直接进站搭车。
1: 因为你就
0: 对，
1: 很
0: 那
1: 高兴自己买到票，结果后来没付款，结果
0: 然后
1: 又
0: 票就
1: 不
0: 是，
1: 行。
0: 这也是蛮有可能，
1: 真
0: 是很常发
1: 的，
0: 生吗？
1: 真我还好哦。我跟你讲，我如果今天订票，对不对？我马上呢就去取
0: 就
1: 票，
0: 付款。
1: 我这
0: 哦，
1: 样
0: 对，
1: 子
0: 这样是
1: 才
0: 对。
1: 比较不会忘记呀、啊。不然辛辛苦苦终于可以买到的票，然后后来又不能用，吼、
0: 对，那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他可能订了两三组嘛，那他可能想说，等过这两三
1: 确
0: 天
1: 定一
0: 确
1: 下。
0: 定之后，就我就忘了，就真的蛮有可能忘了，所以可能要设一下那个提醒。
1: 真
0: 对，
1: 的。
0: 那但如果说没有订到对号座的旅客，或者是他可能时间上确实是比较不固定的话，事实上在疏运假期期间，我们每个车次也都配有大概2到9节的自由座的车厢哦，所以也是建议旅客可以先透过站内的旅客资讯系统来查询各个车次的自由座的配置的情况。那但我们在疏运假期，事实上我们除了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或是手机的 App 可以了解到自由座目前等候的时间之外，我们在疏运假期也持续的跟 Light Day 合作，所以旅客呢也可以透过 Light Day 的像生活频道，其实都可以立刻查询每个车站预估自由座排队等候的时间。那也建议旅客能够尽量优先选择绿色灯号的时段来搭车，来避开尖峰的人潮。
1: 绿色灯号就指说这个是比较人潮比
0: 不
1: 较
0: 需要
1: 少
0: 等，
1: 的
0: 对，
1: 哦。
0: 但是这是一个参考啦，因为不要，比如你出
1: 你
0: 门的时
1: 出
0: 候，如果
1: 门
0: 发
1: 时候，
0: 现
1: 对，就变
0: 一定
1: 黄
0: 是
1: 灯，
0: 黄灯或红灯
1: 啊，
0: 的
1: 后
0: 话，那
1: 来
0: 可能就
1: 到的时候变红灯，就说人家不准。
0: 对，其实是透过一个参考啦。那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像9月28号，事实上在台中这边，可能我们的北上提供，因为可能北上搭车需求比较多，
1: 没
0: 所以事实
1: 错，
0: 上我们可能在9月28号的北返的部分，我们在下午的时段，事实上就有提供9节自由座的一个车厢的服务。
1: 哇，几乎
0: 对，
1: 都是自由坐了呢，
0: 对，
1: 吼，
0: 大概
1: 很
0: 都是
1: 自
0: 从下
1: 由。
0: 午开始，对，从下午大概1点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每个小时的04分就会有9节的自由座。那其他的车次可能在尖峰的时段，也依序可能会有4节或5节，所以也是提醒旅客，如果当天才抵达车站要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们的旅客资讯看板，我们都会显示目前最接近的这几个班次的一个自由座配置的状况。那当然，大家就可以尽量就是选择自由座配置比较多的车厢的班次来搭乘。
1: 其实我也常看到，那在自由座啊，发现没有座位，我就在等下一班。
0: 其实也蛮快的哈，因为台中这
1: 对，
0: 边的班次还蛮
1: 很
0: 密集的。
1: 多，所以那我就不用这边应急嘛，对不对？哈，我去台北，我想要有座位的话，所以其实真的很方便啦，哈。现在真的是很便利的一个方式，而且很快抵达哈。那最后呢，宇轩还没有什么要提醒呢？
0: 就是提醒大家，还是有空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确定中秋节有确定要，会有搭乘的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这阵子还是可以多加留意，因为其实时间还蛮久的，所以可能也不要担心说，哎，可能会订不到票。那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也不用就是说一定要挤某个时段，事实上也可以多利用目前还没有客满的对号座的
1: 对
0: 班次
1: 啊，
0: 来搭乘。其实这样子，其实搭乘各方面行程也都会比较顺利。
1: 没错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铁台中站的云轩说明，谢谢云轩，拜
0: 谢谢沈
1: 拜。
0: 燕，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呢。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从这个164公里到南下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瓶颈点哦。那此外，现在在北上的179到178公里的台中路段，哎，这车速嘛是较慢，较不好行。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啊。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哈，这个是在193到195公里，就是彰化系统之前有2公里呢，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那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较不好行哦。

0: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在162公里到南下167公里哦，也就是呢这个后里到台中系统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一样也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呢是在新竹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路段的速度呢也是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这边的车速一样比较缓慢。接获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47公里哦，也就是清水路段，有一辆小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跟路肩。那目前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这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公里的清水路段，有一辆小货车跟两辆资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路肩，那目前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在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5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这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哦，在文兴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高铁台中站目前呢周边的道路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Yes， 好，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有一辆小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路肩，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马速度卡板。那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5.1公里呢，就是在往潭子方向中港系统过后路肩有资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请小心。目前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大概是从89公里到新竹系统，就是竹北之前到新竹系统车多，南下呢后里到丰原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呢在这个国道1号呢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也不好走。国道3号呢在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速度也慢哦。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鉴定。黄俊伟报道。
2: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 po 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3: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2: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4: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两个议题，会被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1: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洪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囚刑10年、8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囚处10年以上、8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6: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5: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32度，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莲阴天29度，宜兰阴天30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下款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雄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5.2K， 在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路间有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事故班人员已经在后方做警戒的动作，也有请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后续派出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169.6， 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故障，那现在涂鸦业者也正在处理当中，然后稍后派出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就是受到车多，那再加上目前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辆的影响，导致这路段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

0: 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在这路段也是车多，那再加上目前在和美，在国道3号南向的彰化系统出口这边会比较拥塞一点，所以再麻烦下次朋友行经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路段再多加留意。那在国道3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北向的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麻烦驾驶朋友要下快关出口的时候再多注意前方的车辆。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七四的路段，目前在潭子系统出口也是受到台七四车多的影响，导致潭子系统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
1: 好，除了国道上之外，我们来补充一下省道消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有辆重型机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是可以通行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二不好走。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之间呢，目前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慢一些哦。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北上路段呢，就是呢要上这个台中交流道哦，从西屯往沙鹿方向北上上匝道的地方呢，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呢，在这个172到170公里哦，过大系统之后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过后大概是86到84公里呢，速度比较慢哦。那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呢，现在湖口湖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连成一线哦，现在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继续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断断续续的车多，大概是后里路段呢，大概160到162公里，速度大概30到50公里，然后从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路段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172到170公里的大雅系统过后呢，速度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同样比较好行哦。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高铁台中站这个周边道路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这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Let It Up。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那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南下从湖口湖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后里呢一路到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上台中交流道这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有上不来的状况哦。那继续往北上呢，在大雅系统路段有车多，连带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呢也受到了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84到82公里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公里哦，清水路段发生了重型机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呢，这个11公里到14公里哦，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公里到24公里呢，彰化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5到33公里往彰化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凹河路也比较不好走。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哦，目前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0: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存在》。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要提醒您小心的是，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呢，则是台中匝道哈，从这个西屯往沙鹿方向上匝道的地方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继续往北哦，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也是车多，南下和美路段大概是在191到193公里哦，2公里长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呢，重型机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在台61乙线在6.3公里

公里的和美路段呢，沿途有几处的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呢，这是雾峰呢到大里二之间呢，哈，这个车速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国道四号部分就东向呢，在往这个潭子方向哦，是5.1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哦。那目前台中市双向在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也是速度慢，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阿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 61.8 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8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

0: 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我们要请甄琪来告诉大家哈，交通警察大队的甄琪要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甄琪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网的朋友大家晚安。那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晚上台中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的状况。大甲交流道这边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那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是车流正常的。那南屯交这边一样是下匝道的地方往市区方向拥塞，那上匝道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在东行往雾峰方向分别是 11K 到 14K，西屯山到北屯二这个路段到中心地下道这边，这边是车辆比较多的，以及潭子系统到太原20到 24K 这个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在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的这个路段也是沿线走走停停的，那以及西向的西屯山到西屯一11到 8K 青海匝道到市政匝道这边，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在市区道路上面，在市区的中清路上，从太原路到文清路这个路段双向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态。那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往中海的方向是车多拥塞。那一样在台湾大道上，河南路到文清路目前双向也都是车流量开始增加的状态。另外在太平区的太平路上，从永义路至环中东路，这里往市区东区振兴路的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塞的。那最后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是一样是车多速缓。啊，以上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甄琪，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再补充一下哈，省道台82线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道4号部分呢，东向5.1公里中港系统后，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1号呢，南下路段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后里一路到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在北上路段呢，则是在这个170到169公里过大系统之后，有一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那新竹路段从北上的96公里到竹北之间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的109到111公里的香山路段速度也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五楼红的车里报警讲哦，080000011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来听，这是陈启信所演唱的《露水情网》。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从162公里到168公里，后里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这个北上齁，要上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这个路段有上不去的情形，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南下103到104公里的茄东路段，速度大概60公里；南下109公里到111公里香山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呢，台61乙线在6.3公里和美路段沿途呢，有这个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哦。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的系统到太原车多。那

西向呢，就是往彰化方向哦，这个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82线东向的19.2公里嘉义系统，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的，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网球消息哦。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呢，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历经抢时激战，中场以7-5、3-6、10-4打败了波兰跟奥地利的组合，台日地虎联军2连胜，挺进蒙特雷女网赛的双打四强。这是 WTA 500等级印地职业赛本周在墨西哥东北部大城进行，身高只有158公分的梁恩硕配上154公分的青山修子，再次的发挥了速度跟默契，并且延续今年夏天法国公开赛、温布敦锦标赛都勇闯大满贯女双四强的气势哦。今天呢，再次的让他们出现。那下一轮的对手呢，是中国的徐一帆跟澳洲的如安，要争夺冠军战的门票。在中国太原登场了 WTF 女子跆拳道公开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天的赛事，将代表台湾参加名古屋亚运的王威嘉呢，在62公斤级1-2败给了马其顿的选手乐吉奇，止步8强，无缘奖牌。好，那在代表队46公斤级派出黄映轩，62公斤级推出王威嘉、张瑞恩、林欣彤，其中王维嘉啦齁，他还是这一届名古屋跆拳道代表队的选手。那王维嘉被列为大会的头号种子，首轮长签免战，32强连胜2局过关，16强面对捷克的史陀波娃呢，双方实力有一段差距，王维嘉呢2局分数以14-0、9-0轻松过关，但是来到8强面对的是北马其顿的乐吉奇，双方开赛互都比较保守哦，在等待防守反击的机会哦。那所以呢，很可惜的，这一次呢败给了选手，因为以5-10落败了哈，只差一步就可以晋级4强，拿到奖牌。至于代表国立体育大学出赛的黄映轩，在16强面对俄罗斯的艾瑞米娜呢，前2局双方各取得一胜，关键第3局黄映轩在时间结束前25秒追到6-7，只差一分，可惜后继无力逆转，最终吞败。西武师台湾好手林安可呢，今天先发担任第5棒左外野手，他在首局轰出了一发3分炮，帮助西武师呢目前以3-0领先乐天队。而旅美波士顿红袜野手郑宗泽今天在小联盟3A 出赛，敲出1支2垒安打，贡献2分打点哦。这是3A 赛事红袜对上是洋基哦，那郑宗泽担任红袜先发第9棒，手游击2局下半手打席吞下3振，4局下半敲1垒方向滚地球出局，6局下半

红袜有攻势，两人出局靠着四怀保送接连安打添分，取得4-1领先。郑宗泽补上左外野方向二垒安打一棒送回两分，帮助球队拉开领先差距，是个人本季第12支的二垒安打，再靠着队友二垒安打跑回团队的第7分哦。那郑宗泽8局下半敲出一垒方向滚地球出局，今天总计4个打数敲出1支二垒安打，贡献2分打点。近期2场比赛呢，都敲出安打，赛后打局率是2.35%，红袜中场7-1拿下胜利。而教室 EA 今天跟洛杉矶一天使 EA 交手，派出台湾投手呢，苏兰红先发。苏兰红1局下半一人出局之后呢，被敲出安打，投4坏保送，接着制造 double play 没有失分。2局下半苏兰红连飙3K 让对手3上3下。3局下半呢，先出身球保送，接着被敲出安打，但及时回稳，再飙3次三振，冻结对手的攻势。3局投完0-0平手的时候退场。那总计呢，苏兰红今天用58颗球投3局，被敲出2支安打，投出2次4坏保送，飙出7次三振，没有失分，球队中场2-3吞败哦。那苏兰红无关胜败，赛后自责分率5.93。国际田径总会举办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进入疯狂的一夜，因为短短40分钟就诞生了2项的世界纪录。巴西好手呢桑多斯先以45秒80缔造男子400公尺跨栏的新纪录，接着美国快腿罗素以12秒09刷新了女子100公尺跨栏的世界纪录。

好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南下的后里交道一直到丰原之间，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啊。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就是在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子也比较多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就在香山路段南下109到111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因为这里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南下路段呢，在接近彰化系统呢194到195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呢，这是省道台61乙线在 6.3 公里和美路段沿线有工程车停放在内侧哦，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请您特别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呢，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呢是封闭齁，没有办法通行的齁。晚上8点钟到8月31号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这个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南下的驾驶朋友呢，在这个龙井交流道下来改道行驶，北上的驾驶朋友就要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道行驶咯。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台中市台湾大道这个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到黎明路也比较不好走。台湾在高铁台中站这附近周边的道路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松竹路呢往这个祥顺路哦，松竹三路到这个环中东路之间，目前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省道台82线则是在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目前呢这个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待会6点半钟请您

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好的，那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20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50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头牌300人受害，

0: 被检起诉九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1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2: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1: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道路受损。受洪水侵袭的灾区位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意味着当地许多道路和桥梁是尼泊尔与第二大贸易伙伴之一。
3: 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编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互解。
4: 废除飞核家园共同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共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0: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6: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那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5: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11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 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

0: 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2: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

0: 培训，而是从五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五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3: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2: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应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1到5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 12%。 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二分之一，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5: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4: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两次大块肉排和一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7: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6: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喝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

0: 这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四家清除机构于入主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1: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4: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3: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细行顶进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南屯2往西屯1，西屯3往北屯2，从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2，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1: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2: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啊。每个人哦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十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嗯，啊，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0: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2: 哦，玩弄啊！人家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啊，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0: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7: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8: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0: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礼拜五啦，准备要来放假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那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的时光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让温凡

迎接你一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台61线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发生一辆重型机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台82线有一则事故，麻烦您留意东向 19.2 公里嘉义系统五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下来呢，在台61乙线 6.3 公里和美路段，沿途呢有几处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再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小心。台74线有几个路段还蛮拥塞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那西向方向往彰化呢，则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Calvin Harris One Kiss。

歌曲来自 Calvin Harris 还有 Dua Lipa One Kiss。 好的，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在另外是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拥塞的哦，麻烦您要小心行驶。那另外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是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台82线的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有五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那台61乙线在6.3公里和美路段，沿途有几处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再麻烦后方驾驶一样要小心哦。

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量有一点多哦。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在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作业，麻烦您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6听到这首温岚还有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温岚呢上个月生病了，最近呢他有发出一个很不错的消息啊，就是他身体已经康复了很多，而且这个月才刚过完他的47岁生日。还有透过社群平台感谢大家，然后报个平安哦，并且在这个月月底呢，他宣布将会重新全面的重返舞台，接下来他可能会有一些演唱会或是活动哦，大家喜欢温岚的人呢可以追踪一下。那温岚呢前阵子是因为泌尿道的这个结石哦引发严重的感染，一度呢恶化变成败血性的休克，所以呢他有在加护病房待一段时间哦，幸好呢最后是迎来了好消息。不过这边呢也是提醒大家，接下来准备要开学啦，你知道这个国内啊新冠肺炎的疫情哦，现在是流行期的高峰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最新统计，上周新增了59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9例的死亡病例。另外，这个8月流感就诊的人次呢，也是创下近10年同期的新高啊。听起来蛮可怕的哦。那随着各个学校即将要开学啦，同学们太久没见面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呵呵，太开心了哦。那这个时候呢疫情可能就要升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落实环境消毒，维持教室的通风，尽可能的戴口罩，或者是如果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赶快回家休息一下。希望呢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那我们这个开车路上也是要平平安安哦。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之间往雾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另外是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19到21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两个路段也是持续车多的情况。台八12线哦，在东向19.2公里这个嘉义系统5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2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6公里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南下的92到97公里之间，竹北往新竹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往潭子系统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10到8公里的西屯2到西屯1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那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采封闭施工作业，后方车流也有一点增加的趋势了。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2: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3: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4: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晚上7:26，刚提到了关于机车的事情哦。那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天雨路滑的情况，

要记得检查您的爱车，尤其是机车，有没有在法定最低的胎纹深度是 0.8mm， 也就是你这个胎纹有没有磨平了呢？需不需要定期来更换一下啊？尤其是在天雨路滑的情况，像是最近，哇，真的太危险咯，很容易事故啊，所以大家听到的话马上提醒你身边的朋友，还有检查一下您的爱车是否胎纹有这个磨损的情况，务必要更换。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有车多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国一的南下方向则是在92到97公里，竹北往新竹的路段有车多情形，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文凡，听到这首831 Don't you, Don't you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2: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

0: 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联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血猪汁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驳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1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琳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3: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枭楠，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每4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4: 文化部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5: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4: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

0: 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的，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0: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不用客气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每天晚上都可以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温暖又平凡的一天。那新闻过后呢，持续来关心路况。稍早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有车多情形，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化许多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那国一南下92到97公里竹北到新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台82线在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五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后方车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也是有施工封闭情形，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哦。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吉郎随吉夯任家轩还有萧煌奇的歌声。来来

晚上7:44听到这首任嘉萱还有萧煌奇几郎苏一几夯，能够想象有认识的家人在婚礼当中唱这首歌吗？感觉我会哭出来耶，因为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忍不住想象，就是总有一天呢，如果有这个结婚的机会的话，唱这首歌曲应该会泪流满面吧，哭都哭不出来。更正一下，应该是哭得很多很多，然后唱都唱不好这样。总之呢，这首歌真的是听了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还蛮适合礼拜五晚上在这个时间收听的。好，那赶快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南下方向92到97，这个竹北新竹路段车子呢也是蛮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目前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往潭子系统，车流量还蛮大，一样麻烦您保持安全车距。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二，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再麻烦您拉开安全车距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平常出门会带包包吗？还是呢，你是哦，曾经看过一个人，诶，应该说一个贴文啊，他说男生几乎都把所有要用到的东西

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女生呢都会带个小包包，不管多小哦，就是要带个包包出门这样子哦。那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呢？我身边的另外一半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在我这里，这好像也是一个选项哦，不然他就会放在他的这个口袋里面。那今天呢，来分享这个资讯给总是会带包包出门的大家。不管你包的，你带的是手提包，还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这些包包啊，几乎都跟着我们啪啪走，装一堆的东西，甚至呢，是一些暂时不知道往哪放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每天带在身上的包包，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脏哦。日本生活的网站提醒哦，很多人外出的时候会随手把包包放在餐厅跟洗手间的地板上，再加上每天频繁的使用，包包就很容易累积灰尘、脏污跟细菌，甚至呢，可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细菌温床。那包包到底是哪里最容易脏呢？大家猜猜看哦。好啦，猜完啦，这个答案呢，就是我们每天都一定会摸到的地方，就是手提把还有肩带这个地方，是根据统计最脏的地方。好像也不太意外，因为那个包包每次用到后面，好像都是手提把那个地方特别的黑，看了就很可怕哦。那手上这个提把的地方呢，很容易沾到脏污嘛，而且肩带又会长时间的接触衣物还有皮肤，又常常呢这个习惯不太好，吃完东西又要摸包包，又要再拿东西吃，所以如果这些地方呢没有长期的清洁，就会累积不少的脏污。还有包包其实跟手机跟遥控器一样，都是天天在使用，却是很容易忘记清洁的生活用品。尤其呢，如果这个包包曾经放在地板上，回家之后又放在餐桌，又放在沙发还有床边，哇，那这个就要更值得注意一下咯。那包包要怎么清洁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看看这个制造商提供的清洁方式，因为每款包包不太一样嘛，不要看到脏了就直接拿这个酒精或是漂白水还有清洁剂猛擦，以免你的包包变色了，像变色龙一样。那如果是皮革包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些皮革专用的清洁用品，最好先在这个不明显的地方测试一下。其实呢，这个包包是不用每天大清洗啦，但是还是可以养成一些简单的小习惯，像是回到家之后，尽量不要把包包直接放在地板上，定期的把包包里面的发票、卫生纸、还有零食的包装等等的杂物给清理掉，顺手的擦一擦，然后尤其是在最常摸到的这个提把跟肩带，还有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哦。生活当中有非常多我们每天在使用的物品，看起来蛮干净的，但是藏着不少脏污，所以今天回家之后，看看你的包包提把那个地方有没有黑黑的，来给它做一个小整理吧。还有要记得把你这个发票过期的全部都清掉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干净的包包。那我们赶快回来看一下路况。台七十四线在东向的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处理当中，那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台七十四线东向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那其他呢，刚刚说到了台七十四线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19到21公里，还有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10到8公里，这些路段原本有拥塞，现在呢状况已经消化许多了。听完了关于包包的清洁，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王彩华小包包。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王彩华的这首很可爱的小包包。晚上7点54分回来看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发生了4辆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那目前事故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这个中间的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我们注意一下路况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 So Go Luck， 是这样子讲吗？很可爱哦，是林美秀跟陈竹生的 Wedding Party。想不到吧，陈竹生不只有演员啊，这个演戏非常的厉害，唱歌也不错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竹山还有林美秀 Wedding Party， 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欣赏这一支歌曲的 MV， 非常的有趣很可爱哦，是由金钟还有金马双料得主陈竹山跟他的好朋友，是这个认识了30多年的好朋友林美秀一起合唱的。那这首歌呢，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在描绘伴侣他们在婚礼当中那种甜蜜拌嘴还有吵架的打闹日常。非常喜欢陈竹生这个演员，看《俗女养成记》的时候每次都会被他的演技给震惊到吗，给真诚到，非常的感动，很容易看他看着看着就哭出来了。晚上7: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1: 中祥晚上8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

0: 东向17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2: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7: 晚上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赶快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稍早在台74线东向17公里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崇德路段外侧4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

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跟南下96到97公里的这个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喽。台74线在东向14到16公里的崇德路段，因为先前呢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正在消化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8点过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孙盛希的《Judge》。

晚上8:09听到这首孙盛希还有凯尔的 Judgy。凯尔呢，他是一个很有趣的歌手哦，非常非常喜欢他，是不是他的粉丝，对。那他长得一个帅脸哦，但他有这个混血的一个风格的感觉，常常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以教父的这种昵称来帮助社会大众回答一些感情当中的问题。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他的粉丝，因为他总是会用一些非常斩钉截铁又幽默的方式去回复对方的一些问题。那在社群平台上面相当活跃的他呢，在2024年他创下了历史。怎么说呢？因为他是这个第一位登上英国海德公园舞台的台湾歌手，为 Stray Kids 这个乐团啊，外国的乐团担任开场的歌手哦。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凯尔这个歌手，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歌曲，非常的好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台74线的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车流量正在消化当中，也麻烦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们保持耐心来行驶咯。那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情形，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量是有一点多的。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作业，后方也是车多不好走。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方向的

河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韦礼安 Too Good。

听到这首韦礼安的歌声 Too Good， 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呢，这个路况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台74线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大家都小心行驶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米津玄师怪兽的游行》。

晚上8:21听到米津玄师的这首歌曲《怪兽的游行》。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4公里到16公里之间，这个崇德路段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一下耐心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96到97公里过了新竹。好，这两个路段呢原本也有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有车多的情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一样麻烦您小心。有任何路况

0: 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3: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4: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骑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8:23，刚刚呢提到了关于行人还有机车转弯的时候啊，记得礼让这件事情。那礼让的同时，也就是在转弯的时候，除了要做礼让的动作，还有放慢您的车速。那放慢车速的时候，还有一点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转弯的时候，尤其是在最近这个天雨路滑的情况，要记得确认一下你的胎纹是否太平了，在转弯的时候呢，容易滑倒哦。那机车的轮胎胎纹深度会因为行驶过程当中的磨损逐渐的变浅，深度太浅的话，就会因为这个跟路面的摩擦力降低了，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机车各项的性能，还有增加燃料的消耗量，发生爆胎或是摔倒的情况。所以呢，趁着这个周六日啊，赶紧的来确认一下你机车的情况吧。该换机油的要记得换机油啊，然后该换轮胎的也千万不要省这个钱哦。

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个不算宣导啦，就是分享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即将要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登场了。如果呢不熟悉路况的话，你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黎明办公区这个礼堂哦，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这一次的活动邀请很多的人，好，感谢他们，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那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这次呢，活动有很多趣味的桌游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哦，热血的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给你家的哦宝宝植物们吃。哎，还可以回收这个三 C 的产品，

还可以拿到有机的肥料，其实还不错哎。所以呢，赶快来捐血吧，在9月15号的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

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在9月15号的这个时间，要记得来哦，呵呵，等你热心的捐血。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这个台74线的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持续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So be my honey, honey,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Yunus 的 Honey， 待会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8:30五分钟的警广新闻。那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们待会见。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换来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3: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哦，或是鱼肉哦，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

0: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了30分钟到一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1: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智慧台中论坛聚焦实体 AI， 台中市政府携手东海大学邀请产官学研代表交流，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将结合精密制造与晶片产业优势，力拼打造 AI 机器人之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面对全球 AI 浪潮，台中市政府积极布局无人机、无人载具及 AI 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是否透过 AI 三部曲超前部署，将智慧科技应用于城市治理？市长卢秀燕表示，实体 AI 是 AI 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台中拥有完整的制造与供应链优势，
4: 配合全国规模最大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将会积极的辅导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以及精密机械业升级转型，共同打造 Made in 台中的国际黄金品牌。同时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国际无人机产业协会的跨国连结，结合台中市境内17所的大专院校丰沛高阶的人才能量，将台中推升为台美产业合作的关键伙伴。
3: 论坛以 AI、机器人及城市治理为主轴，邀集科技、制造、电信及学术领域代表，探讨智慧制造、科技治理、5G 及实体 AI 应用趋势，并安排高峰对谈及机器人动态展示，展现台中发展实体 AI 及机器人产业的能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出版县政专书，绽放新竹县的转型与蜕变，详实记录新竹县近年的蜕变以及从产业跃升到全龄福祉的历程。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书发表会上，新竹县长杨文科携手远见杂志总经理叶陶胜、前县长邱进淳、县议员以及多位书中受访人物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前四年我们是定储，从定储到绽放，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不只是一个专书，而是我们县政治理的一个过程啊，让我们了解我们新竹县政这几年来的改变。我们用故事的叙述的说法，把政策怎么样形成，我们的考虑的点，然后把它推出来，然后让它一个一个把它完成。
5: 前县长邱进淳表示，新竹县近年来成功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同时布局循环经济和 AI 等新兴产业，为新竹县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32度，后龙30度，台中28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文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

0: 进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袂使有被点呢？啊，无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苗栗，有自小客车车号呢是9762，没有开车灯，再加上它行驶的速度太缓慢了，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接下来为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方向的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文心路也是车多的。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Casey Soft Spot，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asey 的 Soul Spot， 晚上8:43，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稍早呢提到这个国道3号南下167公里的中港系统前外侧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过的经验，就是吃了抗生素之后哦，突然觉得肠胃怪怪的，甚至会开始拉肚子哦。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抗生素的作用主要在对付细菌感染，但是在消灭坏菌的同时，它可能也影响到了肠胃里面原本的好菌，所以有些人在吃抗生素的期间哦，会出现这个排便便稀、腹泻或是肠胃不舒服的情况。那研究指出说呢，抗生素相关的腹泻大约可能发生在 30% 左右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吃药之后肠胃有一点点闹脾气的话，你可以先不用太紧张，没关系，因为这是有一点正常的，但也要好好记得照顾自己的肠道哦。那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啊，觉得肚子不太舒服的时候，要不要赶快补充更多的益生菌呢？其实这个答案是，益生菌不是越多越好，重点在于这个菌株是否有这个研究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否有真的对你的肠胃有帮助呢？那有些特定的益生菌可能对于降低抗生素相关腹泻的风险。例如说呢，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哇，这个名字也太特别了吧。另外还有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只看包装上写多少这个广告一样的这种菌数，而是你可以进一步看看有没有标示这个菌株的名称。那如果你正在服用抗生素的话，千万也不要因为担心肠胃不舒服就自行的停药或是改变药量。那这个不管是抗生素还是益生菌是否适合你呢，最好都还是询问一下医师或是药师。那除了益生菌之外，其实我们每天进到肚子里的东西也都是成为肠道保养的一部分，当然是要吃对啦。像是你可以吃水果、蔬菜或是其他膳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来帮助你的肠胃获得好菌。像是什么呢？像是这个乳酸菌之类的东西，有含乳酸菌的东西，这个泡菜跟酸菜等等的发酵食品就很有帮助哦。最后呢，也来提醒大家，抗生素呢是要来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示来服用哦。好，那如果你真的腹泻持续不止的话，症状

很严重的话，就不要只靠益生菌或是饮食自己处理了，那真的要赶快就医才行。其实呢，我还真的有一次真的是上吐下泻的情况，拉到怀疑人生的感觉。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不舒服过，就是在生日前一天还拉到挂急诊，在凌晨的时候又吐又拉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最近呢，刚好疫情还有流感的情况都升温了，而且小朋友又刚好准备要开学的情况，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哦，健健康康。有出去的话呢，记得吃东西前要洗手，还有同学们要落实环境清洁消毒，维持教室的通风。如果呢有口罩就戴着口罩吧，常常洗手对你会有帮助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苗栗外侧车道呢，有一辆自小客车9762没有开到车灯，而且车速相当缓慢，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也麻烦这个车主，这个该开大灯就要开这个车灯才行。好，那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方外侧的机车误闯，现在接获了机车已经离开的消息，所以您可以放心行驶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遇到反复循环的拉肚子、上吐下泻的情况。哇，这最近感冒的人蛮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小心哦。来听到 Post Malone Circles。

同一个圈圈里面打转的这种意思，要鼓励大家有的时候要走出这个圈圈，试着放下它。好，这首歌其实还蛮有趣的。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星座上面的运势哦，因为呢最近常常接受到一些关于身边朋友们对于爱情的一些该怎么说呢，困扰。那刚好我们有一首歌曲叫做星座学家，待会来放。根据这个唐奇阳老师啊，他近期最新的这个星座的动态呢，跟大家分享。最近呢，这个狮子座可能会觉得还蛮累、蛮迷惘的，感情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疑虑。那像是处女座呢，可能事业选择有很多，所以感情互看不顺眼，这个好像蛮符合身边的朋友的这种感觉哦。那射手座呢，是勇敢的结束过往，但是感情桃花运还是有的哦，随时会爆发的感觉。摩羯座面对责难呢，可以自省，但是感情是可以沟通修复的，好像是还蛮合理的哦。刚刚讲到的四个星座里面，有你的星座吗？猜猜看，温凡是哪一个星座的呢？在里面哦，其中一个。那等会呢，再来开放这个大家来猜猜看。那接下来呢，比较稳的四个星座：牡羊座、双子座、天秤座跟水瓶座。牡羊呢，工作是有方向的，感情暂时被忽略的感受。那双子座呢，则是事业获得大家的支持，感情部分呢，要提醒一下，不要这么中央空调的感觉。大家听得懂什么是中央空调吗？就是说太温暖了，对每个人都很温暖的这样的感受。那天秤座呢，就是海外运势其实还不错哦，适合出国。那感情是也是暂时先不要太依赖对方。水瓶座事业运不错，贵人运也不错，感情呢先不要太强势。等会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带大家解答最后的四个星座，分别是金牛、巨蟹、天蝎还有双鱼。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熊仔的星座学家。

是他很金牛，嗯，不是要是星座，嗯，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代，印度顶层不是那些星球呗，叫我 bitch 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多，总在 gay 啊总在 we no more，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什么数据，什么 better distribution 怎么借啊，怎么不行，怎么贵嘛，根本处女猪 out of here with the fake shit，嗯，臭直男不懂威克学，星盘六个妹子姐，唯一支持 NASA SpaceX， 你不是真的关心。

0: she cute, right?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2: 晚上8:59，听到这首熊仔的星座学家哦，好爱9M88哦，实在太好听了吧，这个歌声。那赶快来补充一下最后的四个星座运势。金牛座呢，目前大致是蛮顺利的，可是呢，感情上面要陷入小心哦，不要太无聊哦，不然你的伴侣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那巨蟹座呢，冲劲十足，企图心强，迎来好的机会，不错不错。那天蝎座呢，实力备受称赞，感情务实，反而能够更展现你的魅力。最后是双鱼座，桃花很旺啊，小心困扰哦。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3: 在这银河做一个王朵，在这银河。
4: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5: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收法灵魂沙发，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

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3: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5: yes!
4: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苗栗外侧自小客车呢，有一辆车发现它没有开车灯，车速太过缓慢了，9762的车主要麻烦您注意一下咯，也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小心这则路况。那稍早在国三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方外侧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是一切顺畅好走，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点，如果还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们感觉疲累的话呢，不如听听温凡的节目吧。还有记得上厕所的问题哦，在休息区休息一下，千万不可以疲劳驾驶。来听到的是灭火器《忧愁恋歌》。

晚上9:14听到灭火器乐团这首歌曲《忧愁恋歌》，听着听着呢都不怎么忧愁了呢。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是车多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五权新路在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环中路还有潮马路、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非常的热血沸腾，对不对？接下来继续要听到这首同样也是很热血哦，打球了各位同学们， BAD 这首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灌篮高手的主题曲之一。

好热血呀、啊、晚上的9:19听到这一首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目前道路状况上面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想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最近呢，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算是处于一个高峰哦，就恐怖。上个礼拜新增了59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9例的死亡病例。此外呢，8月份的流感就诊人次也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随着接下来啊，即将很多的同学们呐、啊，热血的同学们要开学了，校园的群聚接触增加，这个流感跟疫情恐怕会升温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们的小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上课途中吃东西前要记得洗我差点说洗嘴巴洗手，然后关于如果同学们有咳嗽、发烧、流鼻涕、喉咙痛等等呼吸道的症状，都要马上佩戴口罩，或者要赶快回家休息哦。那另外一件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警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即将要在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始了，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如果呢路况不熟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可以找到了。那这一次活动邀请很多的热情的赞助商们，像是国际逢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等等。那现场呢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更不用提捐血，有很多很棒的赠品是可以拿的。那当然捐血是很热心的服务，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捐血，现在血库呢是有一点点缺的。刚好趁着这一次的活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了趣味的桌游，提升大家识诈的能力，还有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呢，有种植一些植物的听众朋友认真听一下哦，在这个台中市环保局，他们也有到场设摊。如果家中

有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的话，可以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给你们家可爱的植物们吃。最近鞋库哦也是蛮缺的，而且前阵子呢雨量真的还蛮大的，事故频传呐、啊。所以大家趁着这个周六日的时间有空的话，趁没有下雨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之下呢，热心捐血救人一下吧。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目前的路况呢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碧昂斯 Love on the Top。

分听到来自 Beyonce 的 Love on the Top。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今天呢，节目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老朋友来跟温凡打了个招呼哦，是我在国中的时候的补习班数学老师诶，而且他还是那个名字就叫做陈武，哇，跟金城武同名，想当是想必是相当的帅气。他点播了这一首陈华的歌曲《这么多年》，还记得那个时候上老师的课，非常。他总是带着一股非常非常热血的感动吗？也不太确定当时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但总觉得他说出来的话好像都很热血，而且他总是鼓励大家要勇敢的去尝试，勇敢的去追梦。我觉得多年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有些生命当中的过客，他曾经给你的那一份热血跟感动，就算你忘记了，还是会一直留在你身上。所以今天也想要把这份感动留给大家，如果心里面还有一个想追的梦的话，就是尝试一次吧。很多年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不管值得或不值得，成功与否，但是你当年的那个自己都没有放弃，要去追求你的梦想。我们来听陈华这一首，也是陈武老师点播的《这么多年》。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景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

0: 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一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三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2: 跨境运毒网的第一号接包车手、第二号车手北上取货后，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指派第三号车手余贤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来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1: 五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二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二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4: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不会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3: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7: 中警关心您。

晚上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是在这个国道3号稍早的南下167公里中

挡系统前方外侧，机车误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的，路网图看起来一切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力宏《花田错》。

晚上9:41听到的是王力宏《花田错》。在国道3号的南下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这个内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一下哦。在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哇，那个时候的华语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南拳妈妈牡丹江》。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不要错过咯，幸福练习生。

晚上9:45，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牡丹江》，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喽，幸福练习生，陪你一起练习幸福。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单元呢，是什么是阿德勒心理学的课题分离？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常常替别人操心的人呢？当朋友说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你就会一直想办法要让他开心起来。或者呢，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在你的心里就放了好几天。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课题分离。这件事情是我的课题，还是别人的课题呢？我们可以关心别人，陪伴别人，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是呢，他要怎么去选择，还有怎么去面对，那都是对方自己的责任。举个例哦，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啊，成绩不太好，我们可以陪他一起去找方法，但是不能代替他读书。如果伴侣的心情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倾听和陪伴，但是不需要把让他开心起来变成自己的责任。又或者说，当别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对方的感受，我们不需要因此而否定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呢？则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所以说，以上这些举例，让你认识课题分离不是一种冷漠，而是一种尊重。相信每个人都有面对自己人生的能力。那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可以怎么做练习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太

熟悉的，连我自己本身呢，有的时候也会忘记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想想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事情算是谁的责任呢？第二个问题是，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哪些事情是我不能控制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自己的课题，那你就尽力做就好。那如果呢是别人的课题，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不用急着替对方做决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透过这样的练习，问自己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哦，你可以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解决，而是你会试着慢慢的放下。因为把你自己的责任给扛好，把别人的责任放回去，你的心情就会放松很多。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用。自己的事情尽力就好，别人的事情尊重就好。无法控制的事情呢，学习放下。我们不需要成为每一个人的拯救者，也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因为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你可以做自己，我也可以做我自己。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练习，把自己的人生给过好。也让身边的人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我们以后每周一晚上的每周一到五晚上9:30之后呢，进行的这个小单元，大家每次透过一个小小的主题来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那待会呢，分享的这首歌曲，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绿袖眼乐团的歌曲。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人身自由的权利。那接下来呢，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杰仁连线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53，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明天周六日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大概是吹西南风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环境的水汽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在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包含中部地区大概是33到35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上西南风还是比较强一些，在新竹、马祖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比较强的阵风，请多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晚上8:01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至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台风都是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预计到周日之后，整体环境的水汽再减少一些，中部地区上半天多云到晴，午后还是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尤其新竹以南在山区，特别是中部山区，还是有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到周日的话，天气会比明天更好，但是午后留意可能有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的附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0: 祝您周末愉快哦。
3: 周末愉快，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那连线结束之后呢，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国道上面的状况，都是顺，没有什么大问题。国道3号的南下呢，在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我们要下周一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每天都过得温暖又平凡哦。最后一首歌曲罗美玲爱一直闪亮，下次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2，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他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他，他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五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Boston。 那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跳的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了，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o.7 肩榜47。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000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甚至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再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

0: 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1: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八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诚信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9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个资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8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3: 检察官沈卓诚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款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辰报道。
5: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蛾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送请终审会审议。终审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6: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仍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警。
5: 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记广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 po 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8: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7: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

0: 九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2: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1: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宁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4: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3: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会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四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欸，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

0: 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上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BOW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它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哦，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1号南下2.6公里，八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3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好，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哦，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它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当时杨乃文《我给的爱》，10: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啊，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呀、啊。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

向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6号往西28.6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小客车抛锚哦。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12点钟，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潮汐，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我们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00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

0: 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一能脑子，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Zimbo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当于 In the Night。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面啊，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啊，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1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蔡宜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咯。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啊。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0。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 Charlie Puth 的歌 Don't Meet Your Heroes。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8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就常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幽浮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算闲话家常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哦，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齁，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齁。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齁，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来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

这样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哦，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齁，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啊，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 All is Well。

Oh, yes, well, 来自同里尊亚，时间是1:19，快要20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以及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1点的时候接获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不开灯那是有一点危险哦。那也记得开灯不要开错了，开到远光灯的话请把远光灯给关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怡的歌声，爱就这款酸甘甜。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冬的身躯，愈来愈热。

0: 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行到对面都得甲，等等别人朋友又会甲开讲，顺顺来做一套单纯正经，健康检查。喂，
1: 好事，
0: 莫遐个烦恼，当个烦恼西。你若开车有障碍，人从身体用起来，朋友去做所在，无被狂聊拢有病啊，先解开。即阮阿爸讲起来，医生拢爱去教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身躯家己扛起来。耶，阿爸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赶快。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秀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哦，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

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0-12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啊，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啊，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啊，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 太抓嘛，太超过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了，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的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
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

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它这样秀过去，哇，至少100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欸，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了。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欸，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欸，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你太夸张了之类的齁。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哈，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2到3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

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 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就被句点了，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经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倩提的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一把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官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你老河哦，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的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诶，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更正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新的歌声《乱流》。

林杰星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坍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哦，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坍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教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

现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啊不小心遇到事故，啊是。

一种高中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教师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金广就好。
1: 啊啊，有有，
2: 你有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细细细。

欢迎收听《金沙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啦，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了国道一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三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喽，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了。有一名无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哦在二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3名原警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哦，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

这个部分改处8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啊，宛如小型的军火库哦，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哦，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哎，哦，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哈。所以大家如果说，哎，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在那边说，哎呀，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哦，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哦，其实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3-4年的一个审理过程哦，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哎，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哈，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哦，是超收比例高达了4.6%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读者矫正署去推动，哦，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哦，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齁，哦，来换就是当作处罚，哦，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方这个处理的部分齁，哦，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哦，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哦，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齁，哦，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嗯，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哦，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哦，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哦，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哦，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嗯，后续的处理，哦，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哦，好一点哦。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哦。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哦，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哦，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哦，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哦。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刑有刑7年哦。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哦，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哦，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哦，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啊哦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哦。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啊，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哈，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哦。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啊，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哦，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哦，当然也同时呢，
显示出来了是

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哦。哦，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哦，有可能试个一口啊，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哦，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哦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免罚还的规定啊。什么意思呢？原本啊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 哦，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啦，修正了齁，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这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它是走私进来违法的啊，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哎，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那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

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哦。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五六起了，我这个时段五六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不完美，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3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

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果排除。国道一号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线尖石乡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呐、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

人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九国英雄》。

就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点10分，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

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施孝荣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徐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果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义凌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义凌的歌声

0: 以前的酒拢袂退。
1: Oh!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啉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21，国道1号的新闻。

辅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讲到酒，跟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2001年版。

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哈，交给六六。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哈，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我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调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说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

感觉哦，但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把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了。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

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请大家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

预备备，起床溜溜去，出发喽 ，Let's go。

啊，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现在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哎，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西亚的歌声 Chandelier。 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禁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那一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五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那一侧车道里面的那一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十号西行在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啊。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啊。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5:30。台北市环客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2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3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

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正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房，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极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延龄的歌声，神魂电到哦，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应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只是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十二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的状况，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 23.5 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39，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哨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功夫 Fighting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点钟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

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络去了解说，哎，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但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啊，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

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66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3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8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但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

们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离灾，国道1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哎，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 C 型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 C 型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哦，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银发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

在 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1.7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菲律宾的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2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2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它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

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

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助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也很想要去啊，路也不好，这是什么去啊？
0: 人隔壁的阿宅

0: 行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骑？
0: 查甫人吼、哦，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骑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啥物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发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8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验。

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季，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季，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故宫博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上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盐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哦，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的。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4.7 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1: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哎，借过借过，
2: 痛死我了！
1: 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2: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1: 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3: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
1: 啊，
3: 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
1: 我
3: 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4: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交通部关心您。
5: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诈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接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提醒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8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来自庄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哈，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片，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4658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

提及说某一个上馆它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齁。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诶，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嗯，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在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两个人呢，这个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哦，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络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欸，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咯。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呦呦，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路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

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哎，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66的节目，我是66，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y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问玲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

0: 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竿、北竿、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竿及北竿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好，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 C 型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2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在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假日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在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在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66，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业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尽管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管路话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八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咯。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2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8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

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我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呢，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嗯，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

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应该说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路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

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 44.7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阳明上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2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

白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3: 哎呀，
2: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4: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灌洗积累郎》。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4.3 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空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鹰钩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1号这边呢南下的 44.7 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浮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1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 28.9 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大坑坑坑坑坑，一里三。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正晴，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路肩有灭火器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21.2公里。过了柳营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这个路段，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呢，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因为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坑洞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